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美国陷入进退两难困境。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在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后，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强调，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做出决策。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称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巴加埃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表示，伊阿双方正就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强调，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一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17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媒体17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其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规定，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0: 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2: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

0: 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 美方以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每一之间传递信息。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由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 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
3: 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 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

0: 好报道，近期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半美国注册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该民调还显示，近三分之二的注册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55%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上，64%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举措。报道称，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借贷成本，造成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1: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3: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17号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双方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于美方要求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一事作出相关回应。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方面表示，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美军方于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0: 方不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1: 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以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次军演缩减规模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彭建群先生的分析。
3: 美韩以之自由之盾演习8月17号拉开序幕。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演习区域、演习的科目设定来看的话，应该跟往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之所以特朗普现在声称演习规模有所压缩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野外机动演习包括实弹演习呢被化整为零。另外一个压缩呢，主要是美军的参与，因为在往年的话，美军大约要把驻韩美军1/3的这个兵力呢投入到演习当中，大约在8-9千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规模呢确实有大幅度的压缩，这主要原因呢是美国正在这个中东地区作战，不管是兵力兵器呢重点部署到了中东地区对付伊朗。那么美国呢现在正在敦促韩国呢把视角呢推向了敌岛链，因为长期以来呢韩国一直认为它的整个一个防御的重心呢是在朝鲜半岛自己所保证韩国的安全就足以，但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推波助澜，一直呢在这个诱使韩国呢把注意力呢投向第一岛链，也就是说未来有冲突的话那么韩国呢肯定被裹挟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当中，甚至呢还会跟日本等国呢勾结到一起，那么遂行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区域的作战，这应该说是一个新动向，这也跟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看的话东北亚地区呢现在暗流涌动，那么北约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派出兵力，那么日本呢成了这些国家的桥头堡，而日本来看的话也愿意狼入室，包括让欧洲国家向北约成员国呢潜出到这个地区，而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呢现在也透露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有关国家呢确实是不希望呢这个地区保持稳定和平，保持这种不断增长的发展势头，所以呢把一些这个动荡因素引向东北亚地区，这显然呢包藏了祸心，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

0: 已摧毁，另有四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三分之一。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3: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4: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бы 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0: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1: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ли визит н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емлю к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мы господина посла вызвали, он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в МИД, и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как о повед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визи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тров Итуруп, 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как посол должен строи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в стране пребывания, уважая и ее законы, и т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оторые для дипломат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4: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过去几日，欧洲多国均在全力扑灭山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山火。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0: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

0: 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七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4: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6: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7: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8: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7: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6: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5: 南海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3: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9: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3: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10: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3: 首批到港的渔获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11: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3: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

0: 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2: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进行中，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凭借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天津是电影《重返20岁》《风声》《建国大业》《归来》等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3: 我们想来这个现场，这个天津这个取景地看一下，参观一下，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0: 进入暑期以来，重庆奉节凭借独特的三峡山水风光和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景区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真实的山河实景让课本上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不少学生对照课本实景研学，在行走中感悟诗词意境，在实景中读懂千古名篇。
4: 很多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所以就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0: 今年暑期，山东滨海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海事部门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山东省滨海旅游累计发送旅客314万人次，环比上涨155%。在青岛，新推出的栈桥夜游航线起航，游客可在海风中感受百年栈桥夜景。
5: 乘船出海，从海上视角欣赏长虹入夜的这个栈桥夜景，将山海城景、灯光尽收眼底，光影交织，极具视觉冲击力。
0: 高温下，清凉的亲水游热度攀升。在湖北荆山市鹿林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众多游客选择在此避暑漂流，踩水纳凉，观景嬉戏，游玩场景丰富，
6: 给人一种大自然空气清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那种绿意盎然，就是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气息啊，很喜欢，非常喜欢。
2: 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0: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7: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0: 今年7月，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8: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门店的话在附近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0: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9: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 投入夜间运

0: 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7号，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0: 17号，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持续。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到18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凉山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2: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而是做到这个，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0: 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17号下午在4.14米左右，虽仍超警戒水位，但已降到保证水位以下。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截至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3: 主要负责沙硬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1: 既想享受美食，又焦虑体重增加，于是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存在健康隐患。
0: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4: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0: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可取的是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身体减轻负担。
4: 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

0: 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17号，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中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也是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近日，2026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英国牛津举行，赛事采用3级晋级体系，经过几轮严苛选拔，最终遴选约100名亚太区顶尖科创少年出征牛津全球总决赛。中国选手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创意等多个前沿赛道表现优异，斩获佳绩。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4: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另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 目前事故

0: 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相关部门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来关注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依旧强盛，而雨水也是依然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的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暑热开始发展，尤其是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是比较频繁的，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能会大都超过25度，暑热贯穿全天，降雨将主要会集中的分布在副高的边缘，特别是像西南这一带以及东北一带的雨水是更为强盛一些。那么今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一带近期降雨较为频繁，需要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热浪，未来几天这里天气晴热依旧，高温没有明显的缓解，尤其是像西班牙、葡萄牙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与此同时在东欧等地雨水则会加强，天气略显湿凉。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总体强度不强，但要提防的是局地可能会发生的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5度。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1到30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0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4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0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7到26度。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然后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

0: 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

0: 一次，连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国网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2: 啊，你好。哎，
1: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2: 对对对对。哦，
1: 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曥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2: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1: 护鸟的特巡。
2: 对对对。
1: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2: 非常欢迎。
1: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3: 通过望远镜呢、去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2米，暂时是2米，它高有1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16号。

0: 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0: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0: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嗯。
1: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古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3: 对。
4: 哦，小鸟出生了，
3: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0: 对对对，
3: 对对对，我
4: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嗯。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0: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5: 站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0: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0: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0: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6: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3: 对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0: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0: 对对对对。
6: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0: 对，
6: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10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关

0: 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1: 东方白鹳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是
2: 啊，这雕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0: 有一根刺。
3: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2: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1: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他在里站，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对这个
2: 不需要清理了，
1: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2: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1: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2: 是吗？
1: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现场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副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2: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1: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向全国进行推广。 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好的保护它们。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候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 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4: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 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着那窝里面，里面还有3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当时知道他是东方白鹳吗？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5: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6: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啊更加小心翼翼。
5: 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呢救活。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没有5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
0: 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 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0: 舍不得，
1: 就希望看到它飞的那一刻。
0: 所以说它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1: 对。
2: 嗯，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2: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4: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3: 对，已经是跳闸了。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6: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4: 好。
6: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4: 好的。您好，
7: 你好，
4: 哦，打扰了。
7: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一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4: 哦，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7: 哦，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2: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7: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他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他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
2: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7: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4: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7: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他的这个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他活的鱼啊泥鳅啊给他让他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他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

0: 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1: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2: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3: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2: 对，这也就是我
1: 孟普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赋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前明赋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1: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3: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5: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3: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5: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的更加的安全。
1: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6: 我们现在

0: 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啊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2: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
1: 那
2: 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3: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打的区域，请。
1: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这个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和
1: 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绝，它是绝缘的。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4: 对，
1: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4: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1: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4: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3: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宫廷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5: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期核查
6: 已经开始通电了。
7: 前期核查，
5: 后期核查，
7: 后期核查。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5: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5 4 3 2 1
7: 开始升压。

0: 对，
1: 报警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对，
1: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0: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1: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1: 物理隔绝，
0: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
2: 艾老师。
1: 你好，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
4: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5: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6: 相信。
5: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0: 同一个地方待着，他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1: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0: 他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他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他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2: 候鸟
0: 第四个原因，
2: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0: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1: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鹳等鸟类的声音。
3: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4: 没有
3: 听过。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1: 东方白鹳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鹳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5: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他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们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6: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1: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6: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7: 爱鸟护线，共生。
1: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

0: 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1: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1: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1: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2: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1: 好山好水，
2: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1: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

0: 共生，自然童话。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这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2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6: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

0: 能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1: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2: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就是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1: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3: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村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起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1: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4: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1: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

0: 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三度电，其中有一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3: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军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4: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5: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

0: 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河的那个地方，那个河泥巴的德呀，你要是去检查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治理费，实施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

0: 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2: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思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思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3: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4: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3: 这个上面都好多，
5: 这个头上好多。
3: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5: 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结的。
3: 晶莹剔透的哈。
4: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尾。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6: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8+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出了什么事？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

0: 放开！
1: 干净！
2: I suggest stimulation therapy. Let's think of it this way. It's like a scene repetition. It brings out the biggest trauma that's happened to him, and it makes him face it. It's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If you are sick enough, you can stand the stronger medicine.
3: 这个农药下重了，会不会有什么反效果？
2: Well,It is possible for Nei Yusheng to completely collapse.
4: Chen Jie, 平平怎么治疗？我听你的。那现在雨慎怎么治疗？听我的，不用你管了。
5: 用我的时候，就把往前推。不用的时候，甩手就不认人了。聂雨胜的病情，我们要商量着来。
4: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放手让你去治疗聂雨胜。你把他治成什么样？啊？结果呢？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
5: 两个相互不喜欢的人坐在这里争论这些有用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给治好了。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啊！我宁可他这一辈子都活在他那个美好记忆里面，就这样啊！我养着他，我可以请十个二十个护工，我就这样养着他，我养得起。
5: 有一天你不在了呢？有一天你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谁来照顾他，保护他？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光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一辈子活在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时空里，一辈子活在那儿？你忍心吗？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雨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你知道他在犯病那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三年。三年，他瘦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成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你可以下车了。

0: 这些年有了萍萍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俊杰，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萍萍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而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7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萍萍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哎，对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嗯，
0: 妈妈有的时候也能变身超人呢。
4: 嗯，
0: 还可以去救人呢。
4: 嗯，妈妈，我把我的神奇力量给你。妈妈，感受到我的神奇力量了吗？
0: 感受到了，妈妈马上变成神奇女侠了。
4: 嗯，妈妈，你是神奇女侠。

0: 出什么事了吗？我爸的工地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
1: 这个工程是你父亲的，我爸的死跟你父亲有关。

0: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这件事情我们扛不过去。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你的人生。
0: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我宁愿毁了也不愿意放弃你。
1: 你傻，等我长大了就能扛得住。往前走，我在未来等你。

0: 哎，吴医师，
1: 各项指标都正常，激素水平、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在这儿我可以宣布，李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脉的意见。
2: 嗯，谢谢啊，谢谢吴医师。
1: 不客气，真的，我只是辅助啊，帮大忙的还是谭静。
2: 好，谢谢了。哎呀，好了，没事了。那个韦医师说的对啊，这次你帮了大忙，要不然那个雨胜还醒不过来啊。看这样子好不好？咱们今天一家四口啊，出去吃个饭。给他庆祝庆祝一下，好吗？
3: 爸，我看就算了。
4: 这样，我先去接萍萍，你们等我一下。嗯。

0: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嗯。
1: 不烫，可以喝了。
0: 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
2: 爸，嗯，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
3: 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
0: 哎呦，平平好棒啊！啊，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嗯，好吃，好吃。嗯，吃吃。谭杰，我现在想说几句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尽心尽力的对雨山。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魄力，就没有今天的雨山。我现在茶酒我都不能喝。

0: 再来呢，我要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对你有偏见，然后老是阻拦你跟你女神在一块儿，这一点是我的错。现在我真心诚意的给你道歉，
1: 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杯水，能够一杯泯恩仇，
1: 好吗？
2: 李先生，我们之间的事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恩免不了，仇也免不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吧。
1: 啊，我马不提，不说。
0: 哎，对，不说。
3: 那先别如此，别光顾着说了，先吃一点吧。
1: 嗯，
3: 啊，
1: 好。
0: 哎呦，这个是5%的股份，所有的转让资料都在里面，那不去签一下？
2: 我不需要，我要的只有我的儿子平平。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吧。
2: 不需要，
0: 好像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平平的。
1: 那要不要？等平平自己18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
0: 爷爷送你个大礼，大礼物，要不要？
1: 嗯？要不要？
4: 好。
0: 哦，好。送给你，啊，来，摆来换，
1: 好啊，
0: 嗯，走。但不要忘了哦，回去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
4: 嗯，
0: 记住了没有？
1: 啊，
0: 果果，嗯，啊。哎，要不要吃胡萝卜？要，来，哎呀，多吃一点。
5: 平平，
2: 到家了。
1: OK， 走，走。
4: 我要背背，
2: 喜欢你背。好嘞，
1: 好，坐好了。
3: 嗯。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手到水处。
2: 我相信你。
3: 上一次我也是这样背着平平，你也是这样走在我身边。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晒

0: 去，该多好。
1: 刚才谭晶打了个电话，说宁宇胜没事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2: 好。
1: 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宇胜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这父子俩也都连着心呢。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0: 你进东园坐什么位置？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十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吧。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胡市长，您家有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你想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都想了解一下。
3: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老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你女神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还这么有责任心。
4: 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6: 唉。欢迎下次光临。
7: 婷婷，
6: 聂医生。
4: 啊，聂叔叔，
7: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8: 嗯，在哪里？
7: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9: 好，
7: 在这里。
3: 找到了。
7: 你
8: 什么时候啊？
7: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好，
3: 我看看。
7: 看看，
3: 来，我们一起看。
7: 看，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很方便，就这一家吧。
3: 婷婷喜欢吗？
8: 喜欢。
7: 那就他了。OK。
3: 哎，但是我在想啊，你说平平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她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啊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2: 她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3: 好，
10: 扫码就可以了。

0: 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
1: 慢的话，最多半年；快的话，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选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了。像我聂东人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0: 小石。
1: 哎，头不见了。
2: 好开车
1: 啊。哦，那是腿不见了。
0: 腿全部不见了。哇，
1: 这玩具可好了。
2: 平平自己玩。啊。
1: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2: 不买了，玩具够多的了。
1: 啊，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2: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
0: 嗯。
2: 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1: 好。这个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快，哦，
0: 哎，
1: 哎，我来，我走的，谁？好厉害啊，冰冰！
0: 我赢爸爸了，妈妈，我赢了，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赢了。
2: 你真棒，好，快回去接着玩。
1: 萍萍，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
0: 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快点跟我一起玩。
1: 你继续玩。
0: 嗯。
1: 来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2: 对，你先说。
1: 你太厉害了。我现在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2: 太棒了！
1: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嗯嗯。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2: 知道妈妈很厉害。
1: 来
2: 来，
1: 你会玩吗？
2: 我们去哪边？
1: 就往这边，往这边。
2: 这个是。
3: 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而且你父亲不同意医疗介入。

东岳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哎呦，你呢？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 东岳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就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
1: 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
0: 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又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所以我把这买下来了。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
0: 我答应你。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
1: 平平回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哼，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0: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5: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院去了。

0: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呢，在商界里边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能拿这把刀？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2: 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
1: 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2: 这可睡不显奇啊。
1: 查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2: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元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1: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
2: 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1: 东远确实有很多问题。对，
2: 所谓家族接班人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1: 那你跟谭晶说了吗？
2: 什么？
1: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 谭晶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宽越好。
3: 妈，冰冰，哎呀，哎呀，宝贝，怎么样啊，冰冰？
4: 很好，好呀，
3: 过来，这边，
5: 学姐。
3: 哎，这本啊，回去给平平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了第二本，之前平平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嗯，
3: 还有今天平平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4: 叔叔，对，我想自己跟妈妈说。
3: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平平。我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3: 再见，拜拜，
4: 再见，
3: 嗯。
4: 你们俩开心吗？
6: 开心。

0: 你也要吗？
1: 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2: 不是，我吃苹果呀，你？
0: 嗯，还有
2: 苹果、梨、香蕉。
3: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些西瓜都喂他吃，
4: 是吗？那你吃什么？
5: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5: 你够得到啊？
0: 哦、刚刚好。
5: 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5: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平平在，看着你们在一块玩游戏。

0: 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1: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
1: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0: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原，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原。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不吝指教。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1: 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那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了。
0: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边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儿，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2: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小宁，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3: 以后呢？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0: 你说的没错，哎，陈叔，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麻烦您。

0: 耶。
1: 我想弯弯一阵。我想在斜正斜正。
2: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3: 对吧，爸爸。哎呦，好好。

0: 哎，爸爸！哎，谁呀？哎呦，哎呦，这事儿！哎呦，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
1: 快去洗手啊，书包放下来。
0: 哎，你怎么回来了？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就赶紧做点饭啊。
1: 回来正好吃了嘛，就。
0: 怎么这么多酸奶啊？啊，那个今天那个鸡汁儿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啊，
1: 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0: 嗨，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1: 你哥呢？等会我来尝。
0: 啊，没事，这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完了，上桌吃饭。
1: 完了，上桌吃饭。把烟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0: 完了，
1: 怎么了？放几次盐啊？
2: 咸
0: 了。啊，我好久不做了，我说，没找好。没事，我来加工一下。嗯，围裙给我。嗯。嗯。嗯，
1: 赔平平玩吧。嗯。
0: 要来，捧个场，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来，拿筷子。
2: 什么名额？
0: 上学的菜吧。嗨，这哪天在一个，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2: 都很好，就是有点咸。
0: 这谁？凑合吃吧，啊。
3: 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 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得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啊，爸爸，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了。嗯，过来，慢着。爸爸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咱们家旁边。嗯，吃。

0: 怎么了？你要搬走？把垃圾给我吧，我倒。
1: 哎，没事，剩下我账我送你。哎，萌萌，男朋友啊？
2: 出去啊，姐姐。哎，萌萌。
0: 哦，那个酸奶啊，我可能买多了，我冰箱里还有，让平平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了可惜了啊。哦，哎，
1: 回来了。嗯，还有那个电表，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又没电了啊。哦，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
3: 然后那个门锁不会换的，钥匙你也有，你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然后皱眉，走了。
1: 嗯，慢点。

0: 雷老大，现在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得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俊，哎，你就出事儿了。哎，这上面的被你也可以用。哦。
2: 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
1: 啊。水电费这钱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0: 行行，
1: 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0: 对，这是你都可以用。
1: 行，哎，你帮我把那个箱子。
0: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骗得来这儿凑合。
1: 我这，哎呀，我这想住家里头，我那孩子，孩子罢了。这我这作息时间啊乱，乱了之后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我儿子。
0: 哎呀，你这大儿子长挺帅呀。
1: 那亲，
0: 不像你啊。
1: 这话说的，儿子像妈呀？
0: 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1: 我长得当然像我妈。
0: 哎，行，你收拾收拾吧。
1: 哎，我先洗澡了。得嘞。
0: 哎，我拖鞋呢？
1: 哎，文志。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这两天出去一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这骑来了，你先用我那行不行？
0: 行，都小事儿。
1: 啊，行
0: 行
1: 啊，
0: 洗澡了啊。
1: 哎，收拾吧。哎哎哎。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来走
1: 啊，
0: 来走，
2: 再见。

0: 请进。
1: 谢谢。冰冰，
2: 爷爷，
1: 哎呀，
2: 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
1: 哎呦，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2: 当然想了。
1: 你多想？
2: 超级超级想。

0: 你超级有多大？
1: 嗯，
0: 超级，来，不要。
1: 六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0: 哦，好，好。嗯，超级想来，你不要谢，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好。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2: 爷爷，你在干嘛？
0: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2: 嗯，
0: 饿不饿？
2: 饿。
0: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不好？
2: 好。
0: 啊，
2: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0: 那你还要玩？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2: 嗯，
0: 大黄蜂。好，都，哎哎，来扶爷爷，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
3: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啊？
2: 嗯，什么都不要
3: 啊，
2: 就玩车子，你就。
3: 对啊。
2: 嗯。
1: 哎呀，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妈，爷爷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你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
1: 爸爸和你玩过游戏啊吧？嗯，记得吗？嗯，我知道，只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你听听看哦，这是什么声音？

0: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1: 听到了。
0: 嗯。
1: 今天看这个。
0: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1: 对。
0: 嗯。
1: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0: 嗯。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儿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了及时，要不然应该的。旺仔，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 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0: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是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医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房主任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聂伯伯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2: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
0: 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你心里有数就好。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2: 什么事？我和
0: Mark
2: 准备结婚了。恭喜你，终于收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0: 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 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争取没问题。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3: 哼，我没觉着。你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她接手到现在，都还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 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远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远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雨生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贪得铺的太大。是，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蛀空了。没看出来啊，
0: 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
3: 嗯，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
0: 我这些年白学了吧？嗯，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雨辰，你都过不去，是吧？
3: 提醒一下聂雨生，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嗯。

0: 股市快讯，东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的，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远突然陷入昏迷，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
2: 问题，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5: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6: 是，
5: 要是一不留神啊，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啊，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4: 将近三个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6: 他们这是违约。
3: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7: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6: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4: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8: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6: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
9: 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8: 是。
10: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8: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10: 这个我这边500万。
11: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6: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代笔款出来。
4: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
6: 全叔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2: 老全，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小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大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1: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1: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我们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商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

0: 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1: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问美伊60天谈判期满，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最后的期限，并表示在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的背景下，讨论60天期限没有意义。特朗普称伊朗达不成美方期许的协议，并强调伊朗不能拥核。那么您如何看双方对谈判框架的根本认知错位呢？
2: 确实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已经期满了。其实在到期之前7月中旬，随着美伊之间的一度的重启交火，以及双方互相去封锁海峡，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无法执行了。那么现在来看，双方在后续的谈判或者在复活这份备忘录问题上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的。那么首先就是双方对于谈判的一个总体目标的设定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更多追求的是比如说打开海峡，比如说解决核问题，这他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解决一时的困境。那么对于伊朗而言，他传递出的信号是要通过这场谈判来彻底的终结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那么要通过谈判为伊朗后续的这种安全与发展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为此，当然伊朗也提出了，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那么这么来看，伊朗追求的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而美国现在并没有这种给伊朗全面松绑的迹象。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方式和节奏上也存在着这种偏好上的差距。那么伊朗显然是倾向于一个间接的谈判，那么让第三方作为中介来进行斡旋。那么伊朗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谈判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美国因为中期选举也好，因为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好，它可能等不起。那么美国更希望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双边的谈判能够达成快速的成果。那么为此，美国现在也对伊朗有很多的抱怨，认为伊朗的国内意见不统一啊，认为伊朗拖拉呀，甚至最近还批评了这个作为斡旋方之一的这个阿曼。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谈判的方式节奏上，还是谈判的总体目标上，现在美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
0: 另外，请所长在霍尔木斯。

0: 海峡问题上，美方试图通过封锁和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为谈判核心筹码和地区安全的杠杆，双方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与阿曼敲定海峡谅解协议。美方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是否已经超越谈判的本身，成为美伊双方不可退让的战略底线呢？
1: 那海峡控制权确实是现在美伊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点。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海峡问题上如果是达成了协议，那么美伊在后续的谈判中可能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完满的和解。但是如果说是美伊不能够解决海峡问题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显然就不会成功，甚至是根本就不能够启动相关的谈判。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从伊朗的角度看，海峡是他反制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说一张牌，就是没有对海峡的这种封锁和袭扰活动，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在目前的军事行动中遭遇这么大的困境的。那么伊朗新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雷扎伊之前就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说它胜过几十颗核弹，所以一旦伊朗掌握了捏住了这张海峡牌，他就不会轻易的把这张牌丢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海峡被伊朗控制是有和多重的这种负面影响的。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下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甚至美国的第五舰队在巴林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有可能恢复不了。海峡实际上也是美国长期在中东的这种控制力或霸权的这种象征。国际上曾经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就是如果美国丢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就相当于英国在1956年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那样。那么最后英国的实际上它帝国的衰落也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失去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相信美国现在不愿意让英国的这种往事在自己的身上重演。那么未来的话，我相信美伊之间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仍然会非常的激烈，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
0: 好的，谢谢秦所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

0: 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2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 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小俊。
4: 好的，谢谢陆博。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规定，对任意签约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是对三国的共同攻击。有舆论称，该协议是中东版北约的雏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首先是丹麦广播公司，协议设定开放式的框架，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土耳其外长称，该条款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的第五条。协议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包括集体威慑、军事协调等，但是具体的细则和一体化指挥体系建立仍在讨论中。三国官方均强调，协议为纯粹的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且必要时可以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一框架。但是有分析指出，三国结盟可能会对伊朗形成战略威慑。再来看的是葡萄牙商报的报道，战略优势互补，中东安全形势恶化，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不足，转而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沙特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及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是亮点，巴基斯坦具备核武器及一定的军事实力，且在地区事务中拥有不俗的斡旋调解能力。三方战略优势和能力互补是协议框架成型的必要条件。再来看到的是沙特公报，传统安全架构发生变化。几个月前，巴基斯坦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共同防御体系，这一变化折射出中东国家对传统安全模式的重新思考。中东安全架构正从依赖美国转向战略自主。特朗普16号发文表示欢迎，称这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同时，该协议将会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变得更趋复杂。最后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美介入伊朗局势遭反噬。在美伊的博弈过程当中，伊朗的主动权正在增强，曾经被认为是处于弱势的伊朗，如今却在战场和外交层面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让中东国家看到了新的现实变化。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推动共同防御合作，本质上是在抱团自保，同时是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信号。美国过去通过威慑维持中东秩序，但是在实战的压力下，这套体系正在受到冲击。好的，陆博，以上就是媒体焦点一。
1: 好的，感谢小俊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以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1: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苏老师您好。
2: 陆博您好。
0: 请问在韩美举行联合军演之际，美总统特朗普称军演释放敌对信号，以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对此您如何解读？那么在宣称调整军演规模的背景下，特朗普还暗批韩方不配合美伊、美对伊朗的政策，不少美国媒体称该言论是极具争议，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的表态来得有些突然，而且呢立刻引发争议，这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无法解决与伊朗之间博弈的僵局，那么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首先呢从这一消息宣布的时间节点来说，说到突然，美国总统在美韩军演开启之际宣布大规模的削减规模，那么此时涉及到的是技术以及军事上的所谓的可操作性，所以此时这样的一种表态更多被认为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窗口期即将到来之际，美伊博弈仍然处于僵局，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美国总统以此来转移注意力。而另外我们观察到，针对美伊冲突，美国总统不是第一次指责自己的盟友，此前呢也多次批评美国的北约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当前美国陷入困局，是因为盟友没有帮上忙，而且盟友不愿意帮忙。而之所以病急乱投医，是美国总统认为现在可以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因为说到美伊冲突的僵局，此前呢当指责北约盟友之后，确实在北约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国家承诺要对美国提供支持，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于乌克兰后续的支持。那么说到特朗普的交易性，现在又指责自己重要的亚太盟友，是否意味着后续不管是日本和韩国，特朗普也希望能够更多的配合美国的总体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发声针对韩国进行敲打，后续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包括针对韩国敲竹杠。说到美韩之间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此前呢，韩国就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韩之间就房屋费分担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分歧。那么做了预先的动作，已经达成了新的特定协定。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可能会推翻这一份覆盖2026年到2030年的防卫费分担协定，是会再次狮子大张口，再次对韩国要价。所以 呢，这一次的敲打对于韩国来

0: 来说，无异于是对美韩关系，包括此后安全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量。
1: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宣称基于与金正恩良好的私人关系，要求缩减军演，但是韩美演习同日按计划启动。此外，韩军方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就演习规模提出调整要求，美方这种外交示好与军事实演的同步并行，其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以及在外交上都有自己的企图，在不断地进行试探。首先呢，从外交层面来说，大家确实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对朝鲜发出试探的信号，但是呢，朝方没有进行回应。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确实呢多次公开谈到他在第一任期美朝之间呢是进行了互动，包括他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金正恩本人是在进行判断，朝方也在判断美方的意图。首先呢，朝鲜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总体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无核化的问题上仍然坚持既有的立场。而另外，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困局，意味着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受到牵制。而另外呢，朝方也在判断美国现在呢发出一些声音，包括每一次特朗普谈到他和金正恩的关系，往往是需要打舆论战，转移注意力，尤其是在当前美国面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如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转移民众对于美以冲突和生活成本增加的不满，这似乎是一个紧迫的议题。所以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更深层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确实是在进一步的进行布局，是要所谓加大投入，但是呢，实际上是力不从心。首先呢，从美国对朝的这样的一些试探确实没有得到回应，同时美韩关系当中，美国希望盟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日韩小三角美国依然希望保留。但是现在呢，一方面从军事上来说延伸威慑，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投入，针对朝方施压呢，美国也没有更好的抓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在全球四处点火，进攻性的政策没有带给美国更大的强势，反而在削弱美式霸权。
1: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2: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

0: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1: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0: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ли визит н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емлю к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мы господина посла вызвали, он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в МИД, и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как о повед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визи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тров Итуруп, 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как посол должен строи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в стране пребывания, уважая и ее законы, и т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оторые для дипломат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小俊。
3: 好的，谢谢陆博。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并罕见地评论俄日关系。日本政要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关系因为岛争话题而恶化。我们接下来看看国际媒体的评论和分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呢认为普京此举具有强烈的主权宣示意味。文章说，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这是普京执政26年来第一次踏足这片争议领土，具有强烈的主权宣示意味。普京考察了当地的学校还有医院，还视察了岛上的水产品加工厂，与员工交谈并合影，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那么再来看挪威通讯社呢，则认为他们聚焦了俄总统抵达的方式不同寻常，不同于以往俄政要采用的航空方式，普京的此次搭乘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了岛屿的附近，然后呢换乘了海岸巡逻艇登岛。这种方式极为罕见，被视为是军事威慑的一部分。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在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在演习期间发表讲话，强调南千岛群岛归属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确定的既定事实。再来看德国焦点杂志，德国焦点杂志认为呢，普京此行是释放了明确的战略信号。文章称，俄方通过国家元首亲临争议岛屿的举动，明确传递了该地区是俄罗斯稳固管辖下的固有疆域，不再作为谈判筹码的战略信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各类支持，表明日本选择了近乎敌对的反俄路线，日方的举动已经彻底破坏了两国关系。最后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外交敲打与军事威慑并行，这是他们的标题。俄方登岛和怒对日方的行为，回应了日本近期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上调俄罗斯威胁等级以及对俄制裁的举动，表明了俄方的强硬立场和鲜明的外交姿态。俄日围绕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升温，两国自二战结束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结合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俄方正向日本及其西方盟友展示自身具备同时应对东西两线战略挑战的能力。好，以上就是我对媒体的观点梳理。陆博，
2: 好的，谢谢小军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强度、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4: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2: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皮特·胡克斯特拉。
5: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1: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8: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1: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六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9: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1: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9: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10: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2: 今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突破破冰到全链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全新阶段。
3: 依托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的创新生态以及成熟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国内药企创新实力持续突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国家药监局本年度已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包含38个全球新创新药。
11: 创新药38个，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3: 2026年。

0: 2023年6月，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 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为国内高发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1: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 CAR 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1这样的一个进步。
2: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 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治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治备回输。
0: 单点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中国医药的国际化竞争力正在全方位释放。从靶向新药、罕见病特效药到细胞、基因等前沿生物技术疗法，国产创新药的临床价值、技术标准和国际认可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交易额的80%，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4: 再来看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翁晓玲日前因主导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删减提案，其观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播映，并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而成为绿营攻击的对象。17号，一位自称翁晓玲堂哥的人在网络留言称，翁晓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对此，翁晓玲回击称，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5: 针对堂哥的网络留言，翁晓玲17号在接受专访时回应，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但平时基本没有往来。他表示，慎终追远一直是家族重视的观念，自己的祖籍就是福建安溪。他还强调，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我就是中国人呐、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的中国人。慎终追远，我基本上是一直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一个信念。
5: 此前，翁晓玲因在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查中主导删减赖清德公务机要费及冻结卓荣泰薪水等多项预算删减与冻结提案，并最终达成，而成为绿营攻击对象。对此，他表示绝不会退缩。
6: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胜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5: 翁晓玲还表示，接下来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仍会秉持严审预算原则，扩大检视不同行政部门，对民进党当局不会松手。
4: 台湾11月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台北、高雄的蓝绿市长参选人的动态备受外界关注。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自发起725反毒油行动后，声势持续走高，也让绿营倍感压力，密集出招围剿。近期对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紧盯其塞车迟到、食安议题大肆炒作，对蒋万安展开轮番舆论攻击。
5: 近期的岛内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无疑是全台瞩目焦点。自从他发起725凯道反毒油活动后，个人声势一路飙升，并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直接倒逼绿营调整竞选策略。为遏制蒋万安选情优势持续扩大，绿营投入大量资源聚焦台北选战，近期更是持续针对蒋万安发起舆论围剿。上周末，蒋万安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却因塞车迟到近1个小时，就被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刻意放大、恶意解读，成为其攻击蒋万安的素材。
7: 抱歉，因为早上塞车，没想到今天出了非常多的塞，但是我们尽快还是赶到。
8: 那对他来讲，可能就只是塞车迟到一个活动。对于台北市民，比如说内湖的市民来讲， 塞车塞了10年，是塞掉他们的人生。
5: 沈博阳此番牵强对比、刻意带节奏的言论随即引发论战。国民党台北市港湖区议员参选人陈冠安指出，沈博阳一句话草包原形毕露，高速路塞车根本不是市政问题，应该归台交通部门管理，宜兰塞车正是作为明代的沈博阳该管的问题。除了交通议题之外，石安争议也成为沈博阳拿来作为攻击蒋万安的武器。蒋万安当天到花莲讨论毒油等议题，沈博阳就再度发难，炒作台北市此前发生的毒米粉事件。
8: 今天说是要讨论石安，啊，台北市现在石安就正在爆发当中，啊，就正在讨论说他为什么针对这些毒米粉没有去掌握跟追踪。这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了，这个石安的开关到底在蒋万安的哪里？
5: 针对沈博阳的言论，台北市府奉劝其不要用政治口水抹杀基层努力。岛内舆论指出，绿营针对蒋万安这些恶意攻击收效甚微，难以撼动大局。蒋万安敢于主动展开跨县市浮选，足以证明他对台北的选情有信心，而沈博阳只能在台北持续巩固基层，避免失分太多，但对于缩小民调差距可能还是一筹莫展。
4: 台湾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10.6亿元新台币，检方追查资金流向时，在涉案律师的手写的札记中发现一笔 DPP 100万的记录。由于民进党的英文简写是 DPP， 引发外界对资金流的是否涉及民进党的质疑。尽管民进党民代极力否认，但台湾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0%的网友认为 DPP 就是民进党。
0: 根据台媒报道，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与疫苗前客李义如共谋，涉嫌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新台币的佣金。台中地检署已于8月6号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玉轩等17人。检方在陈玉轩的资金分配手写札记中发现 DPP 100万等注记，相关款项均以美元计算。检方认为，陈宇轩所收款项部分流向 DPP 等不明人士。对于 DPP 100万，陈宇轩辩称是指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已死亡，且其英文简称与 DPP 不符，认为此属幽灵抗辩，将持续追查 DPP 究竟是特定对象还是法人。对此，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竟称 DPP 也可能是数字产品护照的英文缩写，因此无法判断笔记中的 DPP 究竟代表什么。
9: DPP 哦，其实是区块链里面的数位产品护照，就是 Digital Product Passport， 所以可能有 DPP 100，有 DPP 200，也可能会有 DPP 300哦。那我们真的对区块链不熟。
0: 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立即遭到外界嘲笑和炮轰。国民党民代指范云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在疫情期间存在。
10: 在当时陈玉轩收这个服务费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名词，他不可能写出数位产品护照 DPP 100这个东西。
11: 对，所以范云那个叫瞎掰嘛。你如果说是 DPP 100、200、300，那个有可能是个代号。他是直接写100万、欸，
12: 我们都看到这个画面，范云自己好像都快要撑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这样子硬凹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很抱歉，鬼才相信你的屁话，不是 TPP， 不是民进党的话，那会是谁？
0: 对于 DPP 究竟是否代表民进党，台湾一项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0%的网友认为就是民进党，应彻查金流。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质疑，笔记中的 DPP 所指对象是否为民进党，这100万美元资金流向何处，要求涉事方说清楚，并质问台当局，在当年民众苦苦等候疫苗之际，是否有民进党内人士借此谋取不当利益，大发疫情财。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13: 贵在原切。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成瘾的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0: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9: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1: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2: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g bilis po talaga biglaan lang po kasi.
11: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9: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的反复。
13: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

0: 仍在现场灭火。十七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十八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57.6 万公顷。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十七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副热高压加强西伸，降水呢是沿着副高的边缘分布，其中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像四川西北地区、东南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频繁，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今天在黑龙江的东部这一带呢，是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的。那云南到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的持续影响，也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今天在云南以及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海南等地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海南还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副热高压控制之下的江淮、江南等地，未来暑热天气发展并且持续。这个高温的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大，但是呢因为整体湿度都比较大，所以体感仍然闷热。而且南方大部分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最低气温也大都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这个暑热还是贯穿昼夜，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广元阵雨，21到27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唐山多云，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晴转阴，25到33度，武汉晴，27到35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多云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7度，巴黎阴转多云，19到28度，罗马晴，22到30度，雅典晴，25到31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五点二，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绕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了。那你看啊，这个拿掉了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态度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种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 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

0: 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吾与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是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连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齐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肯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齐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齐远见的治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治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治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治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

0: 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1: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的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2: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1: 这个锋银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1: 是因为这是羊毫，
2: 对，
1: 是精选的。
2: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1: 这支笔用了七年，
2: 而且用的也很苦，
1: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1: 一直在用。
2: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作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1: 对，
2: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银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银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兼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干嘛呢？
1: 全子，怎么是你啊？哎，我说全子，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2: 对呀，我是跟你们老板家闺女玩呢，我得给她打一电话。
3: 什么情况？
2: 哎，罗妮娜，哎，你跑哪儿去了？我都进来了。嘿，不带你这样的啊！你看我要找到你的啊。
4: 这谁呀？
1: 罗总来了。
2: 罗叔，
3: 这罗妮娜在
4: 民权啊。
3: 这晚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妮娜她跟我打赌，说我不敢翻墙进来，这我翻进来了找不着她了。
4: 这人呢？她
2: 我也不知道。
4: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李主任的儿子李民权，你们都不认识啊？
5: 认识。
4: 道个歉。
3: 对不起
4: 啊。民权，
3: 这样呗，跟我回办公室喝口酒去。
2: 罗叔，时候不早了，我就不去了。我一会儿给妮娜打一电话，我找她吧。
3: 那也行。
4: 把民权送出厂门口。
5: 是。
2: 好，那我先走了，罗叔。
4: 再见，民权。
2: 再见，
4: 先走。哎，
6: 忍得不错。
7: 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7: 你是怎么能混过关的？
2: 全靠演技呗。对，我得给罗妮娜打一电话。哎，是我。
8: 全子哥。
2: 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什么，你就说逗我翻钱玩呢啊。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
9: 你怎么了？
7: 别提了，我刚才一着急，一不小心硌了个石子儿。
2: 天哪，你说你还要翻墙呢。
9: 来吧，我扶着你。
7: 没那么夸张啊。哎
2: 呀，别逞强了，走吧。
10: 哎，这么晚去哪儿啊？
11: 我跟那个云溪姐约好了，商量点事儿。
10: 那我送你去吧。
11: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好，注意安全啊。
11: 哎。

0: 你的脚没事吧？没事。嗯，橙子哥，你说，如果我要是不干这党支部书记了，我还能做什么呀？你不干了，真的假的？真的呀。我不信。我要跟菊妈学厨艺，然后找一个。 能够懂点小浪漫，能够呵护我的老公。哎，在上泉村山里面找个背山面水的地方，种种菜，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1: 悠然见南山，那你这老公得多寂寞呀！
0: 傻瓜！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哪个男人觉得跟我在一起寂寞，他就是个傻瓜。
1: 行，那我等着看啊，看你找这老公能长成什么样。
0: 哎，怎么了？又疼了？不是，我刚抻了一下，走慢点吧。哎，你这里面真暖和。
1: 哎，你怎么往我这儿揣？哎，
0: 那怎么了？这罗妮娜可以找你暖手。
2: 我就不能啊！
3: 行行行行行啊，你们俩都行。
1: 什么叫我们俩都行？
3: 就你行就行了吧？啊！哎，梅梅，你怎么来了？
2: 你不请我进去吗？
3: 来来来，
2: 山里啊，晚上冷，我给你送床毯子过来了。
3: 谢谢，这里的暖气还挺好的，来喝口水。
2: 是我刚进来，我也觉得还挺暖和的。哎呀，我先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3: 好。来。
2: 哎，谢谢。这么晚了还不准备睡啊？我决定在三泉村建立一个电商平台。怎么说？
3: 我这两天啊，分析了很多大数据，针对食品类产品来说，乡村大于城市；但作为大中型产品来说，城市又大于乡村。现在的交通发展啊，农村和城市已经高度的融合在一块了。你说我们做物联网靠的是什么？
2: 互联网和物流啊？
3: 对，互联网和物流，现在大中型城市物流中心已经饱和了。 但对于乡村来说，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并且三泉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你看这个啊，这里是本省的省会，旁边是邻省的省会，又有四个地级市，而三泉村正好在中心。你的意思是说，要在这儿建一个物流中心？
1: 更准确的说，我要在这儿建造一个物流交汇中心。一旦它建成，又会是一个电商中心。我和钱总和吴总都说过了，他们对我这个想法特别感兴趣。
3: 行了，过两天就校准了。
1: 确定？
4: 哎呀，我小的时候总受伤，我爸就给我贴这膏药，我这都现学现卖。
5: 哎呀！哦，你明天啊，把那个水样品送到省环保局检验中心去。我怎么觉得咱们是瞎折腾，白耽误功夫呢？你
6: 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走，一定会有结果。
1: 行吧。哟，
5: 没带手机。
6: 这孩子出门怎么不带手机呀？哎，你给云溪打个电话。
5: 哎，对。喂，孙叔，有事吗？啊，云溪啊，这个不好意思，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呀，上海小马逊拿公司的钱，马总替咱们垫付了。
6: 啊？什么情况？
5: 这我也不大清楚，你还得问马总。
6: 行，我知道了。
5: 哎，对了，梅梅她说是找你商量事儿。
1: 商量完没有？你们
0: 梅梅她没来找我呀。
1: 梅梅没去找你？没去呢。
2: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1: 不行。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去找找他去啊。
2: 啊，我也去。
1: 行行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吧。
3: 梅梅怎么了？
0: 梅梅跟孙叔说来找我谈事儿，这也没来啊，什么情况？
3: 你刚才说马总把什么款垫了？
0: 他把顾米的赔款给垫上了。啊，
3: 那你这人情可欠大了。
0: 是啊，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
3: 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打算在后山把那滑雪场给建了。
0: 你要建滑雪场？哎，这挺好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得问了啊，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
3: 嘿，上来就问这个呀？
0: 那当然了，解决了就业，我就可以腾出手来把那两个烟囱给敲掉。

0: 你这都悠然见南山了，还担心这个？那可是我的一大块心病。马总，我刚刚听到你说的这一切，我想想都觉得热血沸腾。哎，你这哪是一个平台啊？整个就是一个集原产地、物流交流中心，还有互联网平台于一体的物流信息集成模块。
1: 我觉得，如果这个中心真的能够建成，那一定能够引领我们整个乡村振兴的发展。啊，这“引领”这个词儿啊，说的太大了。我就是不想要复制小马逊达，我想要再玩一个更新点的东西出来。顶层设计，我确实是思考了差不多了，但具体落实还是得需要人。
0: 马总，如果不嫌弃，你看我可以吗？真的。
1: 真的，那可以啊，真的是太可以了。<笑>
0: 因为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挺想感谢你为我们三泉村做的一切。
1: 不，不用感谢。如果你真的要感谢的话，感谢这个时代吧，感谢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商机。那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嗯，先给我找一层办公楼，2000平米左右，我想要把孵化基地。
0: 然后培训室、直播间、开会间全部都放在一块儿。但说实话，这么大的地方不太好找。我知道，
1: 但是时间不等人。这个地方我不熟悉，要靠你了。
0: 嗯，好。
1: 哎，这一次你可是帮了云溪姐大忙了。其实我是在帮自己。这件事就先别告诉云溪了。
0: 等到我的顶层设计设计完之后，我会发你邮件，你看一下。哎，你还是找机会让云溪看一下吧，因为下一步的资源对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好，你来运筹帷幄，我来暗度陈仓。哎，不过说真的，他是三泉村的带头人，你又在他的地盘，想逃过他的法眼，很难。
1: 那万一是算一时吧，但是等我的公司落地了之后，告诉他也无所谓了。
0: 行，哎，我明天就去给你找房子。哦，贡米的那笔款项呢？林夕姐以承诺书担保的形式，从村里的备用金把这笔款给借出来了，转到了我们贡米合作社的账上。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转给你的。
1: 以他的性格，他确实会这么做。没关系，真的转过来之后就当租房用吧。
0: 好。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1: 我送送你。外面太冷了，你别送了。这里真的是很安静啊。
0: 等春天来的时候会更好，山谷幽静，四叶苍翠，鸟语花香，会更漂亮。
1: 我觉得我会看得到的。
0: 怎么啦？这意思是要常住啊？
1: 我真的很久没有和人聊这么久的天了。
0: 我也是，感觉像一扫眼前的阴霾，冬天都不那么冷了。行，那我先走了，你回吧。
1: 好。

0: 爸，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哪儿去了？
0: 我在村委会加了个班。
1: 撒谎，我刚从村委会出来。
0: 那我怎么没见你啊？
1: 走，赶紧给我回家。
0: 哦，
2: 好。哦，
3: 爸妈，我亮了。
4: 袁生回来了。
3: 哎，
4: 来来来，外面天冷，过来喝两杯，暖暖身子。
3: 哎，我不喝了，你们喝吧。
5: 快过来吃点，都是做了你最爱吃的。
3: 我不饿，你吃吧。大伯，
4: 对，
3: 我再嘱咐您一嘴，这张旭您真得管管，他要是再不戒赌，那早晚得进去。
4: 这个小混蛋又惹祸了。
3: 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瞧瞧他那帮狐朋狗友，全是负能量。管吧。
5: 儿子，你吃点，人都是。
3: 啊，不吃了。
2: 这样。大哥，张旭呢，就别跟着罗福干了，跟他也混不出好来，让他到我的售楼处来，好不好？
4: 兄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长时间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行，张旭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2: 都是一家人嘛，
4: 来来
2: 来来，
5: 不吃。
6: 昨晚上去哪儿了？
0: 我哪儿也没去啊。
6: 说实话吧，是不是约会去了？
0: 哎呦，我你还不知道吗？
6: 你爸昨晚上可找了你很久。
0: 他这个人就爱瞎操心。
6: 你有秘密。
0: 我能有啥秘密？别胡猜。
6: 行，那我跟你说正事儿。
0: 嗯，
6: 马伯如把咱们村里供米的赔付款给垫了，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你说我又不好意思往公司打电话细问，你觉得他什么意思？
0: 他辞职了。
6: 我劝他不要辞职，他还是辞了。
0: 可能他有些难言之隐吧。
6: 辞了就辞了吧，反正凭他的才华还可以再造个小马寻达。
0: 那倒是。
6: 你现在很了解马总啊？
0: 哪有。
6: 妹妹，我决定把马伯如的垫付款打给他。
0: 嗯，毕竟对个人而言不是个小数目，而且他还要再创业。
6: 是啊，虽然伯如不在，我其实还是想把电商平台和物流交汇中心建起来，你觉得呢？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6: 是吗？
0: 嗯。
6: 哎，那你说说看。
0: 三泉村处于三省省会四个地级市的交汇处，我们以电商平台为依托建一个物流交汇中心。
6: 我要是把这件事情让你来负责的话，你会怎么做？
0: 我顶层设计我得好好想想，关键问题还是人才。
6: 是啊，要是能把村里的人才吸引回来那就好了。
0: 外来的人才不是也可以引进吗？
6: 你有目标了？
0: 再想想。走吧，跑一会儿，我再想想。走。
7: 东方叔叔，我可跟不上你了。打理，您是老当益壮。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你才40多岁就做了区委书记，前途不可限量啊！
8: 全区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7: 这你就放心，在位干，退了算。不过，有个事情我可得提醒你，今年全区的财政收入可是下滑了不少啊。
8: 哎，财政投入大也是客观事实啊。
9: 可是今年的税收下降很快，尤其是三泉村的税收下降的更多，孟达集团下降了一半还要多。
10: 从客观上讲啊， 现在新旧动能转换刚刚开始，前期会有些困难。腾笼换鸟，笼子腾出来，鸟儿飞进去，就会好得多。你看，高云熙弄的那个智能仪表厂，随着水网电网的数据改造，抓住了数据时代的机遇，上升势头很猛啊。
9: 这个高云熙两头都冒尖，不过贡米事件网上可是褒贬不一啊。
10: 我觉得他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是得当的，避免了后续影响的延伸。他在给我的报告里说这件事儿是人祸，
9: 真是一根筋。他有证据吗？
10: 他恳请区里出面，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彻底查清楚贡米的污染原因。
9: 哦，
10: 你说这要求我们能不答应吗？
9: 嗯，那倒是。
10: 老郑，这事儿就由你来抓吧。啊，
9: 东方书记，
11: 再有两年我就退居二线了。
1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0: 你可是咱们常委的榜样啊。
1: 你别这么夸我，我呀就是一个救火队长。
0: 什么救火队长？咱们是店小二，谁喊都得上菜。
2: 这些人侮辱我们农民，我们农民怎么了？
3: 那我姐弄那丰收节，那么多大咖，那么多领导都来了，不都看傻眼了吗？他凭什么说我们啊？
4: 得了吧，顾明一出事儿，谁还去你们三泉村？
3: 你不是说不理我了吗？
5: 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老啊，和睦最重要。
4: 贫。
3: 不过你刚刚说那话不对啊，你看，人家现在那个什么达科技的吴总，还有那个飞达科技的，钱总，已经在三泉村都扎根了。钱总的那个智能仪表厂已经投产，效果还不错的。
4: 那你就回去呗。
5: 我这会儿回去不太丢人了吗？
4: 你呀、啊，就是虚荣。
3: 我不虚荣能行吗？那我欠我姐那十几万，我一个子还没还呢。我
4: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我听说你姐遇到坎儿了，你说她对你那么好，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3: 不是我不想帮她，你也知道，我姐她打小就看不上我，我咋帮她呀？
4: 那不还是你不争气吗？
6: 喂，马总。啊，你说，你说。啊，好，我现在就给你票，我把这帮人都拉过去，对，到你那儿报道，行。
4: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6: 服务员，哎，买单，那个没上的帮我打包啊，走。
4: 不吃了。
3: 我跟你说，两年以后啊，我要在东方明珠塔上我跟你求婚，黄浦江的游轮上。我请你吃大餐。
4: 高排排，你是不是疯了？你干什么呢？
7: 有什么好消息啊？
6: 不告诉你。
7: 你告诉我。
6: 好，咱们啊回家，回三泉村。
7: 我不回。
6: 嘿，你不回，你别后悔啊。
7: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6: 好，这是你说的哈，那我就实话告诉你。马总现在已经在三泉村了，他要建一个最大的物联网公司，而且他跟我说了，我可以带兄弟们回去创业。
7: 我才不信呢。
6: 是啊，我也不敢相信啊，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马总现在已经在三泉村了，而且明天韵达公司的老总就要去咱们村签合同。反正我是等不及了，因为要是等呢，那你在这慢慢等啊，好好等。
7: 高佩佩，你还爱不爱我吗？
6: 大姐，我刚刚对着东方明珠塔发过誓，你说爱不爱吗？
7: 那你答应过我，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6: 是是，我是答应过。可是你看，咱们在这里待的是一点尊严也没有啊，咱在这待着干嘛呀？你要赖在这儿吗？
7: 那我再问你啊，爱情重要还是尊严重要？
6: 一样重要。
7: 我再问你一遍。
6: 不是，这两者压根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好吗？
7: 我再问你一遍，爱情重要还是尊严重要？
6: 尊严重要。
7: 哎，给我，
6: 茉莉，茉莉，
8: 地方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些企业家宽松的发展环境呢，处处卡脖子，我们怎么活呢？
9: 我们孟达集团眼瞅着就要上市了，
8: 三次
9: 延迟啊，资本已经严重缩水。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快坚持不住了，真的没法干了。你们想想，每年我们给三泉村多少分红，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每年我们给政府创造了多少税收。
10: 老总， 不要着急啊，喝水喝水。
8: 铁少年，我能不着急吗？这是三泉村七家企业集团联名给您写的报告，您抽时间看看吧。高书记因为一个贡米问题死死抓住不放啊，又关了六家企业，这让人还怎么活呀？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10: 李主任，你有什么看法？
11: 这个三泉村现在的发展的确是出现了困境，厂子关了，啊，工地停了。上头说腾笼换鸟，现在这个笼子倒是给腾出来了，可是不但没看见新鸟，这旧鸟也饿死了。要我说啊，照这么下去，三泉村不到三年经济就会倒退十年。
10: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
11: 这是事实啊，书记。
10: 那你说这事儿想怎么办呢？
11: 我建议把高一熙换了。
10: 换哪儿去啊？
11: 存着这是你们组织上的事儿。
10: 我听说高云熙书记还有个承诺书，说是两年之内还清所有贡米赔付款。现在把它给换了，那几百万不又打水漂了？
11: 您这么说，那也是。可是，那也不能让他在村子里头就这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10: 李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罢免一个村支部书记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有原则的，你得走组织程序，是吧？还有高云熙书记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想组织原则不干事儿专卡别人脖子呢？啊，我觉得你们之间是不是跟他沟通不够？
11: 沟通了，不断的在沟通，可是他不听啊，听不进去呀。书记啊，现在村里两委的矛盾越来越大呀。那不信你们下去了解了解啊。
12: 我说老李，你们父女两个掐个什么劲儿啊？
11: 喂，不是我跟他掐，真的，他是村民跟他，他现在真的，书记。
10: 李主任，罗总，这样，我们会找他谈的，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该批评的批评。可有一点，做的好的地方，我们该表扬的还得表扬，该支持的，我们还得支持。
13: 可以啊，梅梅，哎，我真是有眼无珠，我这是把你这个帅才当成小兵用了。
14: 云熙姐，你可别再夸我了，咱们先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3: 办啊。
14: 钱呢？要不先这样，贡米合作社的账上有一笔钱要打给马总，我先跟他的个人财务联系一下，咱们算是借出利息，你看行吗？
13: 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吧。咱们可以先把办公室弄起来，到时候呢我再向上边申请点。
14: 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
13: 只是我一直联系不上马总，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来，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
14: 我猜吧，他刚辞职不久，估计散心去了，他过几天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咱们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给做起来，等他来了指导一下不就行了吗？
13: 咱就这么办。
14: 哦，对了，

0: 那个上海的韵达集团的钱总明天下午就要到，他是过来对接物流交汇中心用地的问题。你看，
1: 那你跟张副主任去接待吧。
0: 那你呢？
1: 我得到区里，还有点事儿。
0: 怎么了？
1: 福爸代表村委到市里把我给告了。
0: 我福叔这是怎么了？
1: 因为我向区委写了关于过敏事件的报告，重提了化工厂关闭的事儿。妹妹，过敏事件绝对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0: 你们这父女俩，
1: 症结就在孟达化工厂。
0: 你们俩这是要死磕到底啊。
2: 大哥，哎，你那闺女云溪啊，得了你的真传了。
3: 什么意思？
4: 他那个承诺书，
2: 说白了，是为了他大展宏图争取时间吗？
3: 小人之心。人家云溪是为了这个村儿啊。
2: 我没得罪他吧？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不仅白天让区里的环保组查，
4: 晚上还让全子到厂子里面偷偷的取水样。
3: 晚上？
2: 啊？
3: 能有这事儿？
2: 我能骗你吗？弟弟我啊，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让他们查吧，天天查，夜夜查，24小时查，我都不怕。
3: 既然你经得起查，你担心什么？
2: 我这不是担心他们闹得动静大了，动摇军心呢。集团就要上市，这样融资就会困难。
3: 我相信东方书记一定会解决好这个事儿的。
2: 那是，大哥，东方书记肯定会站在他的立场。
3: 那当然啊，人家都是党员，是党的干部，那有原则的。

0: 省环保局的水质检测报告，水没问题，白忙活了。
1: 没有白忙活，
2: 这只能验证了一点，我们取回来的水样没有问题。
0: 那就是说你还是认为罗蒙达这化工厂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0: 这化工厂都20年了，如果它要出问题早就出问题了。
2: 你想过没有，只有化工厂这样企业的排放才能对水质造成污染。
1: 这三泉村是以泉水闻名，这泉水要是污染了，咱们都成了千古罪人了。
0: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的就是我爸为什么这么护着他们。云溪啊，其实我是不希望看到你们俩弄得这么水火不容，我们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把关系弄得这么尴尬吧。
1: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呀，现在想想越来越偏离自己的初衷了。走了。
0: 去哪儿啊？
1: 区里。
0: 干什么去？
1: 福爸和龙蒙达把我给告了。

0: 来，喝茶。
1: 谢谢。
0: 又被人告了，有什么感想？
1: 嗯，这茶好喝，走的时候你得给我点儿啊。
0: 就这么点儿了，全给你。
1: 太感谢了。
0: 别扯闲篇儿，说感想。
1: 很简单啊，我不干了。

0: 就没有人再告状了。
1: 将我的军啊，
0: 我可不敢。
1: 你有什么不敢？
2: 承诺书你都敢写？
0: 哎呀，那不值得一提。我就是不想让村民的利益受损。

0: 哎，那就尽快的给人、给钱、给政策呀。
1: 钱没有，人没有，政策国家给。
0: 等于白说呀。
1: 哎，可不白说。嚯，你可真敢要啊！旧钢厂这块地，大圈地产可是盯了很久了。
0: 那就看区里的权衡了，是卖地，区里热钱来的是快，但如果常住人口达不到的话，那将来会成为新的鬼城。
1: 你是不是吃准了我会给你啊？
0: 数据时代可以避免更多的盲目。
1: 天时地利人和，你天时不济，地利尚可，人和糟糕。你一去三泉村就壁垒重重，所以啊，有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
0: 您说。
1: 你去三泉村抓了党建工作，但是起色不大。
0: 口号喊出一千遍，不如干出样子看。
1: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经济建设必须党建引领。当然，村民们眼中的党组织是能带领他们致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一去就赶上了企业升级改造，杂碎的太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收入，这是客观存在。但是主观上，是你没能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们的模范作用。你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啊？

0: 老罗啊，这是你烧制的第一窑黑陶，
1: 成功了。
0: 不错，作为我的徒弟，这一窑黑陶我都送给你了，算是礼物啊。
2: 谢谢师傅。
3: 行，老罗，你这趟三千村算是没白来。
0: 黑陶是火与土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起自于万里奔腾不息的黄河的泥土烧制而成，它凝结了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啊。你知道黄河吗？
2: 它是你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作为我的徒弟，我希望你敬畏它。
2: 谢谢。
4: 到嘴的肥肉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哎，你们还能干点什么？你们算干什么吃的？
5: 我们也没办法呀，张总，这区里正在压缩商业用地呀。
4: 别找理由，旧钢厂拆迁已经上会了，
6: 区常委会研究后没有批，说是新旧都能转换，尽可能要腾龙换鸟不换龙。
4: 那么多旧厂子说拆不是也拆了吗？怎么单单到我们这儿就不行了呢？
5: 这高云熙提交了个方案，现在这旧钢厂已经有新的项目入驻了。
4: 是谁呀？
6: 是上海运达的钱总。
4: 又是高云熙。
7: 按你这个年初分红的承诺，这个每户增收10000元，咱们村里这点钱加上这家底儿，可就补贴的差不多了。
8: 蒙达集团的款到了吗？
7: 罗蒙达说了，今年这钱呀是到不了账了。
8: 哎，今年的情况虽然说跟往年不一样，可是他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你告诉他，他那笔款无论如何年底得先到一半，咱们再补上一半，
7: 恐怕有些难啊。
8: 你找他了吗？
7: 现在是人难找，钱难要，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他要不然就说这公司集团啊要上市没时间，要不然干脆他就躲着。
8: 躲过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你说咱们为他复工的事费了多大劲？
7: 要不咱把这增收的金额往下降一降。

0: 不行，我亲自去找他。那今年分了红，明年怎么办？明年看高书记怎么办吧。哎，村里头啊，现在新九董能转换和招商引资势头很猛。嗯，我看行。你真觉得他们行啊？哎，你去看看去。
1: 刘主任，问个事儿啊。这个高书记怎么把旧钢厂那块地租给了上海运达集团做物流公司了呢？啊，这是人家运达集团跟村委会递交的项目书。
2: 那么村里头呢，以旧厂房、工业用地作为股份投资，村民参与利润分红，挺好。那块地最初你是知道的，我是有打算的啊。
1: 村里头的事儿啊，不能光为自己打算。
2: 我怎么是为自己打算呢？那块地要是弄成了，除了上缴国家的。
1: 那村民每个人能收入几万块的土地转让款，可是你想过没有？土地没了，这笔款村民花完了以后怎么办？
2: 好，好，我看明白了，你们父女俩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哼！
3: 哎，主任。

0: 三军这么久了，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
1: 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2: 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3: 祝贺祝贺，
1: 谢谢。
4: 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2: 您的提案啊，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5: 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
6: 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17集。

0: 说什么呢？
1: 啊，路上小心点啊。
2: 嗯。哎。
3: 妈呀！哎呀，元宝，你怎么回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还可以走。
3: 那呀，欢迎欢迎，赶紧进来。哎，二全，你看谁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3: 二全，银豹回来了，你快看呐你。
1: 甭那么大声，我耳不聋眼不花的。
3: 哎，你去那个前村超市去买点硬菜回来，我呢也打电话给全子请个假，咱们一会儿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啊。
2: 多做点，多做点。
1: 你说你给家里拉起那么大饥荒，还有功啊？
2: 怎么弄得跟我愿意回来似的呢？
4: 你玻璃回来可以走啊。
3: 哎呀，你干嘛呢？你好好说话不行啊？
4: 就是，
3: 不搭理他。
2: 嗯，
3: 儿子。
2: 嗯，
3: 这个还没到过年呢，你怎么想着回来了呢？
2: 我辞职了。
3: 辞职了？
2: 嗯。
3: 哎呦，儿子。
2: 嗯。
3: 你说你姐给你找这么一份工作多不容易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1: 辞什么职啊？怕是自己又不正干，让你当菜给炒了吧？
2: 哎，你这回还真说错了，不是他们炒我，是我把他们给炒了。
1: 哎，你这你姐给你找工作容易吗？啊，你怎么说辞就辞了？耽搁多少人辞了？
2: 听我说完呀，我这回回来就是为了我姐。
1: 为你姐
2: 啊？
1: 太阳从西面出来，我都不信。
2: 你爱信不信，我懒得跟你说了。
3: 哎，
2: 哎妈，这摄影器材帮我保管好。我这回啊，带团队回来的，我得安排他们入住去。
1: 这饭本好。
3: 什么什么什么财？哎，云宝，
1: 开花啊！你就别再惯着他了啊！你说这小子回来，怕是把咱俩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
3: 这小子不是你的，刚一回来，你对他那么凶干什么？莫名其妙的你。
1: 不都是让你给惯的吗？
0: 云宝，云宝，
3: 哎呀，你别跟你爸置气啊！哎，茉莉呢？
2: 啊，茉莉这不还在上海直播卖衣服呢吗？
3: 哎呦，云宝啊，你说，你当初为了他什么都不顾就跑上海去了。现在你都回来了，你把她一个女孩留在上海干什么呀？
2: 人各有志，不勉强。
3: 云宝，咱们家为了她可是花了不少钱的，你不能再换女朋友了。你要再换，你老娘我可真换不起了啊！
2: 妈，我也是到上海我才明白，这男人要没事业啊，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失败，谁都瞧不起。所以我决定了，先立业。再成家，怎么不信啊？不信你就等着看。
3: 嘿，这小子去了趟上海变了。
5: 谢谢你的照顾。
6: 不用客气。
5: 欢迎你到意大利去。
6: 一定会去的，现在这个交通啊这么方便，早晚的事儿。
7: 我也得感谢师傅，让我带走了这。

0: 这么多黑桃，希望你在那边能卖个好价钱吧。一定会的，意大利不少人有艺术追求，艺术品的市场也很不错。我觉得等哪边如果销售的好，我们可以在那边设立一个黑桃馆。这个想法不错。李，我知道经营文旅项目很需要钱，放心吧，这些黑桃一定可以换欧元。
1: 这个以后再说吧。
0: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一路顺风。
2: 我会回来。好嘞，
3: 杜姐。好了，
2: 哎，行，我先发。
3: 来，给。
2: 来，这是你的，这是你们俩的，这是你俩的。
4: 别抢，别抢，来，往里走，
2: 里边请，
4: 来，
2: 往里边请，
4: 慢点，
2: 慢点，哎，服务员帮我招呼着啊。
3: 往里走，
2: 慢点，慢点，慢点。
3: 这个箱子给我吧。
2: 哎，各位，上去先休息一下啊。 哎，瑞宝怎么了？哎，全哥，是这样，我带了18个客人到咱们民宿来入住，你看你怎么着，你不得给我打一折呀？真的假的？
4: 当然真的了，我现在就在民宿呢，人都上去了。
3: 行吧，那气着。
2: 漂亮，我全哥办事了，就是敞亮。行行行，王先忙啊。
3: 哎呦，高派派，行了，现在改带旅行团了。
2: 反正我这人吧，干什么都是靠能力吃饭。哎，不像某些人靠讹人发财。
3: 你说谁讹人呢？
2: 还有，你该注意你的态度，知不知道？
4: 我现在是上帝，你知不知道啊？说话客气。
2: 哎，李朱杰，七折啊，全哥说的。然后18个人一个月啊，
3: 出这么久啊？
2: 这才哪到哪，以后客人多了去了。等全哥来了，我们签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后我的客人都带到你们这儿，一个村的必须找。
3: 真靠谱，微信还是支付宝？
2: 微信，微信，微信。
3: 那扫这个吧。
2: 行。哎。
5: 赶紧的，查一查，过没过？别遇上骗子。都是一个村的，他骗了我们上哪去？切，
3: 那可说不准。
2: 玉竹姐姐，
3: 看一下。好，没问题。
2: 罗妮娜大小姐，瞪着你的大眼睛好好看看，是不是付款成功了？切，还不相信人。
5: 我说小罗同志啊，不要这么偏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知道吧？
6: 我的才能还有很多，你会慢慢发现的。态度。这边是大数据中心，这边是实物的那个展示平台，还有就是网络直播的人才培训中心。你看这儿，这是会议室，我把后台数据中心也放在这儿，方便大家随时观看。公司的职员明天就可以入住，然后办公了。
7: 那物流中心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村里是已经开始整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厂房嘛，然后车间也还比较新，库房那边改造也挺快的，云溪姐已经带着村里面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开始整治了。
8: 我明白他的意思，以土地厂房来入资公司，这样也好，
9: 可以减少
8: 老钱他们的投资风险。
9: 嗯，
8: 马总。
9: 高派派正式向你们报道，你交代的事儿我安排好了，我办事儿，你放心。你就是人还没到，你就催出去了呗？
8: 没有，没有啊，
9: 还说没有，都有人向我告状了。
8: 谁啊？
9: 你说还能有谁？你把人家一个人撂在上海，你还有脸说？
8: 茉莉，
9: 我现在跟马总做一个项目，我的花草茶坊需要人来打理，我让茉莉来帮我，你没有意见吧？真的啊？
8: 快去吧，都在花草茶坊了。这，我来。哎，还有啥吩咐？公司的事儿，别像你妈妈一样，一张嘴到处乱说。哎，这我妈那是着急给咱做宣传，今天下午我跟她说啊，谢谢梅姐，我爱你。快去吧。快。
10: 你看，我觉得这个。
8: 来一杯浪漫之旅。哎，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哎，你少臭美了，我是喜欢梅梅姐的花草茶，好吗？
8: 离不开我就离不开我嘛，找那么多借口干嘛？哎，不过话说回来啊。
0: 梅梅姐这个花草茶坊那可是网红店，说不定这回你真能火。
1: 火不火的我已经不在乎了，
0: 那只要跟我在一起就行呗，是不是享受这个啊？是不是？
2: 你少臭美吧。
3: 我都想死你了，
2: 有客人呢，
0: 没情趣了。越来越美了，看来还是我们村的水好，养人。
4: 哎，你写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2: 这民宿竞争激烈，给你指一条发财路。
4: 你说说看。
2: 你看啊，这住民宿呢，体验的就是亲人味儿，咱们得打起亲情牌。
4: 这主意倒是不错。
2: 啊，等一下，你去找一下梅梅，她的那个电商平台啊，这两天就马上运营了。
4: 哎，
5: 明泉，你晚上来我这儿来一趟，
4: 有什么事儿啊？
5: 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别告诉云溪啊。
4: 哦，好吧，嗯。
6: 来了，
4: 这什么情况啊？
6: 坐。来，
4: 嗯，
6: 先喝一口。
4: 我说你这偷偷摸摸的来三军村这么久了，一直住到我这儿，你就打算不告诉云溪啊？
6: 你说以云溪的性格，知道我辞职来到三军村，他会接受我的帮助吗？
4: 所以你就打算跟孙梅梅一起这么一直瞒下去？
6: 好了，现在不用瞒了，我的公司明天就落地了。
4: 你这个惊喜给的真是有点大呀。不过想起来，你为云溪做的这一切，真是够多的了。
6: 这话说的，应该的。
2: 小马领航。
7: 云溪姐，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我的意思是让你转告马伯如，公司开业就用这个名字吧。
7: 你都知道了，
2: 哼！从你把顶层设计方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出自于马伯如之手。
7: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
2: 他不想让我知道，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我也不想打搅他，但是我确定，这是他未来的梦想。
7: 你应该知道马总的心思。
2: 知道。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所以从共鸣事件之后我也就回绝他一切的帮助。
7: 为什么呀？
2: 感情这东西能说得清吗？
7: 嗯，
2: 其实啊，喜欢和欣赏未必就是爱情，但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4: 你是不是怕云溪拒绝你才想出这种办法？
6: 是啊，所以我才找你给我支个招啊。我不瞒你啊，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喜欢他。我喜欢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给我一种力量。我很怕他的笑容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我会手足无措的。
4: 这证明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6: 那你得帮我呀，你要帮我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每次都拒绝我啊。
4: 啊，
7: 哎，我就特别好奇，你说你一次次拒绝他，你们俩还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其实我觉得 薄如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理想追求，还很绅士。嗯，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所以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7: 你是说啊？
2: 你想说什么？
7: 你知道。
4: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啊根本就没空想这些男女之事。
8: 哦，明白。但我都等了六年了。
4: 六年算什么呀？还有等20年的呢。
8: 是你。这回我把你喝怕了吧？

0: 谢谢，谢谢，
1: 祝贺祝贺。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我们的齐书记和正副区长莅临我们公司参加今天的开业典礼。下面有请我们的齐书记为我们致辞。
3: 我就不说了，小高书记，你来吧。
4: 好。今天啊，是我们小马领航开业大典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小马领航助力乡村振兴，云端购物尽享小康生活。今天集电商物流为一体的小马领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大家看，今天小马领航的第一批物流车辆开出去了。
6: 城市化之后啊，城镇与乡村彻底的分割了，物联网、文旅产业、物流中心，就是要把这两者再紧密的结合起来。
3: 是大数据和销售平台吧？
6: 对，利用大数据和销售平台，让农户和客户之间精确的对接，然后再用 APP 下单购买生态果蔬、鸡鸭鱼肉，这样的支付方式啊更加的快捷，而且没有中间商，大大的保证了客户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利益。而且据我们统计，同一块地，农业观光的收入是纯农业的五倍以上。哇，
4: 马总，咱们接下来请领导们去这个参观一下游客在现场的体验情况怎么样？
1: 好啊，
3: 好，走，咱们去看看。
7: 来，自己找画面，来，三二一。
5: 齐书记，我们村啊给游客提供的是吃喝玩乐住一条龙服务，吃住呢是在上泉村的古街民宿，这里呢是这个观光农业区，还有滑雪场、密室逃脱、真人 CS， 还有军事训练营，现在正在逐渐完善中。
8: 那什么时候都能投入使用呢？啊，
5: 目前这个滑雪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其余的差不多在明年。
3: 三泉村现在是旧貌换新颜呐，
9: 这说明我们的乡村好青年充满正能量，
3: 能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5: 那得感谢齐书记的支持和关心啊。
3: 哎呀，我的关心和支持都是干股劲儿，没有拨给你们一分钱，三泉村慢慢转换成这样全靠你们这帮年轻人的干劲儿。
5: 我们正在积极的开展活动，吸收大量的年轻党团员参与进来。哎，
10: 我看李明全那个小伙子就很不错嘛。
3: 对对对，李明全不错。哎，他是党员吗？
5: 他现在不是。
3: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这么优秀一个人才还在你身边，你都不把他发展成党员，太可惜了。这样啊，抓紧时间好好跟他谈一谈。
5: 好，
3: 抓紧啊。

0: 川哥会教你的啊，来来来，川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往后，重心，重心，往后，重心，往后，往后，
1: 重心，往后，好，这边好，保持平衡，对对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喝个奶茶。烫啊！嗯嗯，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双休日人更多了。
1: 这得解决了多少人就业啊？
0: 嗯，不算餐饮的话，大概有70多个工人吧。嗯，
1: 哎，这个游乐项目啊，是可以带动民宿还有餐饮业的发展，真是挺不错的。
0: 那个射击还有野外生存正在研发呢，估计等到明年春天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嗯。
1: 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对咱们村的这个党员队伍是怎么看？哎呦，
0: 这事儿可大啊！我一党外人士，我可不敢评论。
1: 如实说，
0: 肯定是好呀。你呀，铁匠爷啊，你们都是党员。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向组织靠拢一下？
0: 我这不是已经在向组织靠拢了吗？
1: 嗯，
0: 你不就是党组织吗？嗯、
1: 你严肃一点行不行？虽然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0: 嗯，肯定是想了呀。
1: 嗯，
0: 你看你啊，铁匠爷呀、啊，你们肯定是比普通群众的素质高啊。遇到困难，什么时候都第一个往前冲，然后心里想的全都是群众的利益。其实我真觉得你们挺无私、挺伟大的。
1: 那你想不想入党？
0: 其实想过。
1: 哎，
0: 嗯，
1: 那今年入党积极分子算你一个。
0: 哎，可别了，省得大家再说你假公济私。
1: 哎，针对于这件事情，别人随便怎么说。嗯，
2: 明宝，
3: 嗯，
2: 现在我们公司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
2: 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上线了，我想要正式邀请你做我们的宣传总监。
3: 嗯，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当宣传总监？
4: 马总，您就是我一辈子的马总。那个马总，话不多说，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您的选择绝对是没错的。
2: 你今后可要好好工作、啊、
4: 那必须的呀。
2: 好，我们一块儿把公司做强做大。
4: 好。哦，对了，马总，就是关于宣传平台这块，我本身就有好多想法，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本来想压箱底来着。
5: 既然您这么信任我，
4: 我今儿就给你好好的看看。您看看这个行不行？

0: 主任，主任，哎呀，云溪拿下来废钢铁厂的那块地，做物流中心，张半谦可又开始打这块地的主意了。
1: 打这块地，这块地是基本农田国家的红线，他不懂啊？
0: 张半谦说了，反正这地也不能耕种了，不如做房地产开发，做商业区，做度假村。
1: 甭理他，
0: 这回可不一样。他已经把这个土地使用权的申请书交到了区土地管理局，管理局没答应他，但是也没驳回啊。
1: 这个麦圈啊，这满脑子都是钱，哎，糊涂。
0: 他这会儿啊，在村委会正跟着云溪软磨硬泡，呵，看这架势，势在必得。
2: 李永福划出去不少地搞工业，你看村里那个大大小小啊，十几家厂矿企业用的土地，那都是李永福批的。你这一回来，就和李明全搞观光农业，那不用的土地也是村里的吗？那怎么就我用点村里土地，我搞开发就不行呢？这有点不公平啊！
3: 您的提案啊，我在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了。但是两次村民们都否定了。
2: 是这样啊，我呢有一个思考了良久的一个想法，想跟您谈一谈。
3: 好啊，您说。
2: 哎，你们不是要搞这个观光农业吗？啊，搞这个文创产业。好，咱们强强联合啊。你看这个看怎么样？这搞这个商业圈，啊，这是别墅区、度假村，我们再投资5000万，在这搞一个湿地公园，然后呢，整改村容村貌，哈哈，这样一来，我们是一举两得。
3: 我也有张图给您看一下。
2: 嗯，
3: 这个啊是近两年全国商品房的一个最新数据和走势图，你看这已经饱和了，再继续大修大建。我觉得很不合适。
2: 高书记，我搞房地产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个数据不能说明什么。哈哈，咱们都是追梦人，如果能强强联合，定能实现梦想。你看看。
3: 行，这样您的提案啊，我会在下次村民大会上让村民们投票表决。
2: 好吧。
0: 主任，罗孟达也惦记上这块地了，他要拿爆炸工程用地来置换。
1: 他凑什么热闹
0: 啊？哎呀，这块地呀，都快成了唐僧肉了，人人都想吃。
1: 哎呀，这块地啊，是咱们村里头最后一块自留地了。这块地要没了，咱们的根就没了。你说这个经济不管怎么发展，农民的本分不能丢啊！咱就是种地的，不是？
4: 是啊。
1: 茅台，
4: 哎，
1: 村里事你帮我盯着点，我到省城去一趟。
0: 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1: 我想请个专家问问，咱这土地污染的问题，看看能解决不？
0: 嗯。
5: 进来。
6: 董事长，上交所的会谈到了。
7: 怎么说？
8: 上交所说，孟大化工属于夕阳产业，财务数据也有漏洞，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回事？
7: 不对呀，资料我绝对做得很好啊，这不可能不被批准上市啊。这。坏了，哥！这么一来，我们投资在省城的几个项目被套牢好几个亿呀、啊！要是公司真的上不了市，那就被套死了，好几个亿就白搭了呀！
8: 他们还要来重新评估。
7: 不是，那设备和财务数据还怎么弄啊？
8: 也只能这样了。
4: 你赶紧的啊，把那些机器翻新啊，贴上新牌牌，把厂房给我刷得漂漂亮亮的，让人眼前一亮。
8: 想办法提高产能，提高产能
4: 啊！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产能给我提上去。
2: 请进。
1: 请问李教授在吗？
2: 我就是。您是？
1: 我是三间村的村主任李永福。
2: 哦，李主任，来，请坐请坐请坐。你是为你们村水质污染的事儿来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您看这突然我们村里的贡米呢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说是稻田被污染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们把把关，调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如果真的是污染了，看有什么法子能给他治理了吧。
2: 你们村的高书记啊已经跟我联系了，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就去你们村。
1: 哦，哎，好，好，那好，好，
2: 行，
1: 哎，我们就等着你啊。
2: 好嘞，好嘞，
1: 哎，
2: 好，
1: 哎，
2: 那我不送了，
1: 哎，您慢，
2: 好，再见，再见，
1: 您慢。
5: 饭给你做好了啊。哎，睡着了。你说话呢？
1: 摸，这太阳真暖和，躺着躺着就着了。哎呀，
5: 行了，你躺着吧，我民宿去了啊。
1: 哎，民宿生意怎么样？
5: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关心起民宿来了。
1: 问问
5: 啊。好着呢，生意好着呢。
1: 啊。
5: 那全子开了一个滑雪场，一到那双休日，哎，那吓得人呢！哎呀，就是餐桌，就这一天，哎，就能翻三四次，
1: 挣不少钱啊！
5: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有人反映说，村主任的儿子侵占村里的资源，富了自己。
5: 闲的没事他胡说八道。
1: 你看。人家说你还不让人说了，
5: 他们还别拿这说事儿。全在办民宿的时候，那时候你被停职了，民宿跟你没关系。
1: 别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这挣钱的事儿啊，大家应该都有份儿。
5: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你要是敢打儿子民宿的主意，别怪我翻脸。说到做到，别怪我跟你翻脸，我告诉你。
1: 我翻就翻呗。也不是翻一次两次，我怕你。
2: 嗯，这季度这指标怎么就上不去呢？三个月卖出去一套房啊，你能不能干呢？不能干，回家抱孩子去。
9: 张总啊，咱们原来定下来的配套设施都没能实现，这看房子的不少，他就是没人订房啊。
2: 这得需要营销手段，营销你得想办法。你还站着。

0: 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去，拿着去。哎，大哥，来了。哦，张旭也来了。哎，来坐坐，坐吧。
1: 这又怎么了？发了那么大的火、
0: 啊。哎呀，我这公司里的人呐，真是推一推，动一动啊。我要是不推，那简直就是往下出溜。哎，
1: 哎呀，这公司本来就是你的，找什么人你说了算了，是不是？
2: 这不把张旭带来了？
1: 旭啊，对，给你二叔鞠个躬，
2: 说。
0: 好好好，不用他啊，张旭这孩子很机灵。这样，从今天开始呢，你到公司来啊，给我开车。我外边有活动，有应酬呢，你就来开车。没事呢，你就在公司待着，好不好？
2: 好，
1: 好。
0: 你先去把车刷了啊。我跟你爸爸有事要说，你去吧。
1: 旭啊，好好干啊。哎，来。什么事儿、啊？
0: 还是村里地的事儿。李永福和高云熙这父女俩现在是联起手来排挤我呀。旧钢厂那块地，啊，区里都上会了，硬把我给拉起来了。稻田那块地啊，早就荒废了，他们硬说是基本农田。以前就一个李永福，我还好对付。现在又多了个高云熙，
1: 嗯，老二啊，这事儿也不用愁了，村民们都不是傻子。他李明全建民宿、建游乐场、搞滑雪场，那可都是村子里的公共资源，是吧？这能便宜着他？嗨，
0: 来。
1: 张旭这一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0: 我这自家人说的哪里话呀、
3: 啊？今年的营业收入去掉华银行的贷款和成本开支，基本能持平。
0: 很好呀。
4: 明年我们的体育娱乐项目一开业，营业额就会翻倍。
0: 开会呢，你能不能认真点？
4: 哎，我听着呢。
3: 上海的蒋总投资款第一笔已经到了。他建议尽快成立董事会，来研究一下未来公司的战略方向。但我觉得他好像更侧重于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对古村的修复啊，他好像很感兴趣。
5: 文化旅游项目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话，很难形成大规模，而且很难吸引外地游客，更别说是外国游客了。
4: 哎，你这话我不敢苟同。
5: 有意见你就说。
4: 这古街修复项目是好啊。但是你这利润太低，回款太慢，你要做项目的话，那就得来钱快。比如说我们的滑雪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建成，当年盈利。这古街修复项目好是好，说到底那是政府的事儿。
5: 你那个滑雪场啊，辐射面积太小，只能涉及到周边的几个城市，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
4: 嗯，来钱快才是硬道理。美娟阿姨，
6: 徐婶儿，传子，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7: 我告诉你啊，你爸跟你张嘴要钱，你可不许给他。
8: 他跟我要什么钱啊？
7: 哼，看你民宿办得好，他眼红。
8: 哎呀，不是，我这边背着很多贷款呢，还。
7: 是啊，这不当初你办民宿的时候，都快把你给吃了吧？这看你有点起色了，又开始惦记你这钱。
8: 他呀，他其实就是被他自己吹过的那些牛给逼的。
7: 是啊，吹牛吗？吹吧，吹死活该。
9: 妈，其实要是化工厂不出事儿，工艺不出事儿，那这些都不叫事儿。问题现在就赶到一块儿了，计划赶不上变化。
7: 那他也不能惦记你的钱。
10: 蔬菜还发呀？
11: 啊，
10: 那到集市上和菜市场就卖了。
11: 我们那是有机蔬菜，都已经发到新加坡了。
10: 哦，

0: 你看那活鸡活鸭呀，都发到上海了，水果通过中欧专列都发到欧洲了，铁锅都发到新加坡去了。你看这是单据。哦，那你们这个货款怎么收啊？
1: 局长，我们是在平台上交易，是先付款后发货。
2: 哦，平台上啊。
0: 哎，
2: 这你这忙啥呀？
1: 你在这。
3: 发你的铁锅啊！对对，发成铁锅。我路过。哦，好，那你慢走。哎，李主任，再见。
1: 忙吧，忙吧。
3: 哎，走走走，快。
1: 胡说在干嘛呀？
3: 经历了这么多，福爸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了。 他其实啊，就是想看看咱们的大数据平台到底是什么，但是又碍于面子。
4: 那要不我去把他请进来？
3: 就让他自己看。

0: 你好，请问您是？
1: 哦，我是咱们村里的，我想参观参观，行吗？
0: 好的。
1: 哎，谢谢啊。

0: 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
2: 于西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3: 鱼死了一大片。
4: 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2: 孩子，孩子，快回你
5: 了！快救孩子！
6: 救命！
7: 请看《三泉西暖》第18集。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有一种病，疼起来的时候真要命，
3: 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啊。
2: 可痛感消失后，潜在的危害可能并没有停，
4: 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2: 高尿酸血症俨然成为三高之后的第四高，
5: 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
2: 今天的中国医生又将如何改写长期治疗格局，
6: 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不容忽视的第四高。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这个话题啊，隐藏的比较深，所以在揭开神秘面纱之前，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今天的话题有点隐秘，那么给大家更好的提示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来看大屏幕。
0: 视频当中啊，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晶莹剔透的，像一些极光。
1: 这是什么呢？看上去很浪漫。看看现场几组嘉宾，你们看了之后感受？
2: 觉得很像色彩缤纷的水晶，很漂亮。
3: 画面好像像鲜花一朵一朵的那样的，
4: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里面的那种景象。
1: 三组嘉宾。

0: 结晶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到我们在全身各处的。那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沉积在关节的这种痛风石。
1: 这个和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画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2: 对，我想说是毛骨悚然这四个字哈，想到的就是一个疼痛感啊，异物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的危害。我们请刘主任结合 AR 技术做一个现场的解释，来，有请刘主任。
0: 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我们的尿酸是如何形成的呢？那这要和嘌呤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嘌呤呢是我们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摄入的一些食物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嘌呤，通过肝脏进行代谢，它的中产物就是我们的尿酸。当代谢产生了过多的尿酸，而我们的肾脏又不能及时地把这些尿酸排泄出去的话，那么这些尿酸长期地积聚在我们的体内，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循环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这种局部的炎症。痛风只是我们现场所展示的这个巨大冰山暴露给我们的水面上的一角，但实际上呢，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有好多是隐藏在我们这个水面之下的，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刚才刘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结晶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啊。那么我们通过一组数据让康康来给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
3: 康康来了。根据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2026年国际痛风日公开的数据，中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14%，痛风患病率高达3.2%。痛风患者中，年龄为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34.5%，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患者亦不罕见。受到性激素影响，男性患高尿酸血症的比率远高于女性，而18到29岁青年男性患病率高达32.3%。注重早期筛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应对高尿酸及痛风的关键。
2: 好，刚才康康带来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啊，其实还是挺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在网上一搜，相关的预防、治疗和防护措施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尿酸不怕一直高啊，就怕忽高忽低荡秋千。一直高和忽高忽低，其实从中医的理论上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阴阳要平衡。哎，所以这道题究竟对还是不对呢？
2: 看看现场三组嘉宾他们怎么判断。来，3、2、1，请亮灯。
1: 好，
2: 两组亮红灯，一组是绿灯。我们先听一下第一组嘉宾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尿酸忽高忽低，说明起码是有正常的时候。但假如说这个尿酸一直居高不下，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的在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5: 指标忽高忽低呢，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在正常工作。反过来说呢，如果指标一直高不波动，那就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失灵了，调节出现了问题。
6: 我觉得任何身体指标的忽高忽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刺激，反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身体更容易接受。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勇敢的选择正确。
2: 阿姨非常谦虚啊，说我非常勇敢的选择是正确，跟他们不一样。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0: 确实在我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血尿酸不一定是升高的，有可能是正常范围内的。我们血尿酸在人体内的饱和度是420微摩尔每升，比方说这个病人平时的血尿酸的水平长期500多600多，痛风发作的时候只有200多，那就是已经沉积在关节里面的这种尿酸盐结晶，它会在我们这个血尿酸骤降的时候析出崩解，那同样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炎症，来导致痛风的发作。
2: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波动大反而比稳定更可怕呢？
0: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长期500-600的血尿酸持续高，那我们就有持续的尿酸盐结晶的析出，持续不断的痛风的发作，甚至会千言不愈，传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0: 啊，尿酸一直高不好，那么忽高忽低也不好。
1: 痛风发作真的是疼起来很要命，我看我身边有些人啊，给痛风一发作之后，那个脚如果发作了之后，连鞋都穿不上，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哈。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危害好像不仅仅是痛风这单纯的疼痛，是不是对我们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危害影响。桌上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神秘盒子啊，哪一组呢派出了一个代表来要逐一揭开神秘面纱，然后请刘主任给大家解析一下。好，首先第一组，
0: 痛风可能更容易出现在脚上，尤其是我们大拇脚趾头这个根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第一指趾关节啊。此外呢，踝关节也是我们一个常见的受累部位，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就表现为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如果常年的牵延不愈的话，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畸形，功能的丧失，
1: 肿胀疼痛一目了然。来，第二组嘉宾，
0: 高尿酸同样可以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它主要是沉积在我们的肾小管和肾间质，形成这种肾结石的表现。那严重的时候呢，会阻塞我们的输尿管，导致我们的肾脏的积水，甚至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不全、肾衰的表现。
1: 从我们的四肢到肾脏，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更加的往里去了。那接下来第三个盒子里面会是什么呢？请阿姨我们揭晓一下。
0: 我们尿酸盐的结晶同样可以在我们血管壁上沉积，它早期可能就像一渣子一样，那么散落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脂质啊、胆固醇呀、就会沉积在这些损伤的血管内皮表面，形成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通常呢还会同时存在高血压、高血糖的情况，那么他们之间呢又相互协同、相互促进，持续沉积的这些血尿酸呢又会使我们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那我们这些脱落的这些斑块就会逐渐的形成血栓，甚至堵塞我们的血管。因此呢，我们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平时并没有症状我们就可以忽略到它，实际上它是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2: 刘主任，您刚刚说的我太有感受了，因为去年呢我有过一次发作的症状，之前没出现过，就是在大脚趾的这个根部，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的肿胀特别疼，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您刚刚说的这个结晶悄悄沉积的这个阶段了？
0: 这个确实是一次典型的痛风的发作，就疼痛特别剧烈，难以忍受，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隐匿了，而且已经不是悄悄的沉积了，是已经有明确的症状了。
3: 像我们好多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体检报告有一些尿酸升高，当时没有疼痛，这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悄无声息的已经侵害了我们的肾脏？
0: 这个确实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我们体检那个化验单生化上只有 BON 和肌酐，那么肌酐这个值呢，它对我们肾功能的损伤又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可能我们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降到我们正常人的一半及其以下的水平，那我们在生化的血肌酐的指标上才能显示出来升高。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不能单纯的一味的认为我的血肌酐不高，那我的肾脏就没有病变，其实可能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已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沉积了，已经在悄悄的侵蚀我们的肾脏了。
1: 好，刚才刘主任说的话跟之前汤主任的话相互呼应了啊，中西都谈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呢还不能起点太高，要在一个湿度的控制之间把它控制平稳了，才能够让我们远离危害。所以第一个传言要
4: 隐蔽。
1: 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只要少喝啤酒少吃海鲜就能远离高尿酸。哎，我觉得这就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饮食口诀啊，只要少吃，哎，我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1: 尤其啤酒和海鲜，
5: 对，
1: 是高尿酸的套餐。
5: 是，
1: 很多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远离这两样的话，就能减少高尿酸血症的风险。
5: 嗯、
1: 好，那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俗话说“病从口入”，我认为只要减少这一部分的摄入，就可以远离高尿酸。
6: 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呢，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是海鲜的狂热爱好者，在前两年的体检中呢，发现了尿酸水平轻微超标。后来呢，我就刻意控制了吃海鲜的频次，尿酸水平呢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呢，我认为高尿酸的这个水平和高嘌呤的海鲜啊、红肉啊这些食物还是紧密相关的。
2: 我非常的同意啊，上一次我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吃了一顿海鲜。
1: 好，他们现身说法哈，谈出自己和身边人的感受。来，第三组。
3: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高尿酸的人群越来越普遍，这绝不是一两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一两种生活习惯就可以治愈的。
1: 现场三组嘉宾已经表达完他们的观点了，那么接下来还是请刘主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啤酒加海鲜是不是直接导致高尿酸血症的罪魁祸首？
0: 这句话肯定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体内的尿酸只有20%是从我们饮食来的，那另外80%呢，其实是我们体内代谢产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啤酒和海鲜确实是我们的痛风套餐，但是还有好多比啤酒和海鲜更生猛的食物，因此呢，不是单纯的啤酒和海鲜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血尿酸就能降下来的。
4: 今天啊，既然来到了现场，我们聊的是高尿酸血症和饮食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问快答的题目。
7: 各位嘉宾站成一字队形，认为正确就向右迈一步，错误则向左迈一步。屏幕前的你也一起来猜猜答案吧。
1: 准备开始。第一题，得了高尿酸不敢吃肉，可以喝点肉汤解馋又能补营养。
4: 好，
1: 好，回到原位。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是错误。来，第二题，得了高尿酸在火锅里只挑青菜吃，尿酸就不会升高。来判断。好，回到中间，看一下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得了高尿酸喝红酒能帮助尿酸代谢，请判断。好，来回到中间，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要用鲜榨果汁代替添加糖饮料，来请判断。好，回到舞台中央。哎，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动物内脏少吃点也无妨，开始。好，回到原位，这道题标准答案是错误。 OK， 几道题答完了啊，各自回到座位上。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还要请刘主任为大家解答一下。
0: 几道题呢，确实也反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血尿酸的一些误解。那么第一类呢，大家认为喝肉汤它不会升高血尿酸，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而且呢还容易溶于热水。肉类包括我们的这个海鲜类的食物，它们含有的嘌呤呢就会大量的溶解于火锅的汤当中，喝汤可能比吃肉那嘌呤含量还高。另外呢，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我们涮火锅的时候不吃肉不喝汤只吃青菜，是不是我们的血尿酸就不升高了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的，青菜本身就是吸油，吃火锅里的这种青菜的时候，其实间接的食用了大量的嘌呤。
4: 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嘌呤溶于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呢，刘主任？
0: 第二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饮水、饮酒包括喝饮料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主张痛风的病人多喝水的，要保证每天饮水量大于2000毫升，那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尿酸的排泄。但是鲜榨的果汁呢，它本身是去除了新鲜水果当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保留了果糖，那么果糖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5: 刘主任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酒可能会有白酒啊、啤酒啊、黄酒啊，甚至还有洋酒，那这些不同类型的酒对于尿酸有没有不同的影响呢？
0: 啤酒本身呢，不但含有嘌呤，同时呢，我们说它也是代谢要产生乳酸的。那么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呢，和我们的血尿酸它是相互竞争的，从肾脏排出体外的，会抑制肾脏对于血尿酸的排泄，同样呢会升高血尿酸。黄酒和白酒它虽然不含有嘌呤，一旦涉及到酒精它就一定会代谢产生乳酸，那红酒我们是不是可以喝呢？红酒呢，它确实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的物质，因此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微弱的保护作用，但是那么红酒依旧会代谢产生乳酸，抑制尿酸的排泄。无论是哪一类的酒，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都是不主张饮用的。第三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的食材，动物内脏是超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另外呢，晒干的这些海鲜呢，它的嘌呤是被高度浓缩的，即使是你食用了少量的鱼干、海米等等，也会起到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4: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这道传言应该屏蔽。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好，痛风突然发作应该马上吃降尿酸药来治本，而不是只顾镇痛。
1: 哎，这个说法感觉很严谨啊。
4: 嗯，
1: 哪个主要矛盾，哪个次要矛盾，各位怎么看？来，三二一，请亮灯。
3: 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从治本的那个逻辑思维出发呢，长期还是用持续的用药。
8: 因为镇痛只是从表层上去缓解疼痛，而降尿酸药的话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尿酸高的问题。
2: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不对的。不管痛风这个症状严不严重，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应该要先止痛。如果一上来就吃这种降尿酸药，那会不会出现我们第一个传言当中说的这种忽高忽低荡秋千的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
1: 好，第二组嘉宾现学现用，这个问题刘主任你给大家支支招吧。
0: 我觉得大家说的其实还都是有道理的。首先在痛风的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你平时一直是在吃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停的。但是如果你平时从来没有吃过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主张临时发作临时加降尿酸药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血尿酸的骤升骤降都可能造成我们痛风的急剧发作，如果我们临时加上了降尿酸药，人为的造成了一次血尿酸的骤降，可能会使我们这次痛风局部的炎症发生的更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5: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就比如说我经常也会选择去打球啊，去跑跑步啊，也会偶尔就会磕碰着，或者说是就是拉伤，也会很长时间的一段关节疼。那这种关节疼和痛风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多我们现在年轻小伙子喜欢运动，那么经常可能会有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又加上他平时查体的时候血尿酸就是高的，那就高度怀疑自己犯了痛风了。但实际上呢，痛风的发作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个痛风的风呢，它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它第一点确实就是来去匆匆，疼痛是特别剧烈的，难以忍受的。而我们其他的无论是关节扭伤啊、韧带损伤啊，它的疼痛都不会达到这么剧烈的程度。它去的也快，基本上三五天一周之内就完全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痛风发作的关节呢，它有这种游走性的特点。那今天可能是第一大拇脚趾头，那明天呢可能就到脚踝的部位了，那下一次发作呢可能到足背的部位了等等。最后呢，痛风它还有一个特点，比方说我们这个吹了冷风受凉，温度的降低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我们尿酸盐结晶呢持续的析出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
4: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又有一句话叫做寒主收营，怎么来理解啊？比如说温度下降的时候，我们的气血津液各方面就开始停滞了，不通则痛。前面刘主任说到了啊，痛风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一旦发生了痛风，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0: 我们首先是以消炎止痛为主，

0: 发作的这个关节要短期内可以进行制动，我们不主张已经发生了剧烈的疼痛你还要说我要猛的锻炼。那当然呢，降尿酸药什么时候吃呢？通常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再吃降尿酸药，发作逐渐稳定之后啊，大概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缓慢的加用降尿酸药。
1: 所以刚才刘主任说的最后这点非常关键啊，我们既不能啊急着去吃药，同时呢也不能不吃药，而要按照医嘱来科学有策略的用药。那结合刚才我们这样一个判断呢，到底该怎么样吃药啊？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2: 我们的痛风来去匆匆，居无定所，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痛风好像跟我没啥关系。那究竟有哪些人群可能是高危人群呢？刘主任，
0: 第一类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因为我们酒精呢在体内代谢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呢其实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和尿酸的排泄呢就会竞争性的抑制。另外呢，就是喜欢吃高嘌呤饮食，比方说动物内脏啊。肉汤鱼汤啊，在我们体内的代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尿酸。还有呢，就是说肥胖的病人，脂肪呢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体内分泌一些致炎因子，抑制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还有呢，就是有家族史的病人，由于一些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不足。再有呢，就是高尿酸血症是第四高，那如果合并了其他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们之间彼此就可以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那同样呢，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他本身肾脏的功能就已经不全了，对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2: 细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六条，那是不是说这六条里面只要满足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呢？
0: 对，即使是满足了我们一条，也是我们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那你满足的越多，可能你发生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的几率就会越高。
1: 不是六选一的问题，是一个都不能选，因为一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话，叠加风险就越来越高了哈。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尿酸达标后可以试着停药，给肾脏一个自己动起来的机会。
1: 这个试着停药怎么试很关键哈。
2: 对，
1: 自己试还是大夫帮助他去试？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呢，长期吃药肯定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既然说我们现在的尿酸水平已经维持到了一个很正常、很稳定的状态，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工作了。俗话说得好，叫做用进废退。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的让我们的肾脏去动起来，不能老是依靠药物了。
4: 我不太同意，高尿酸呢本身是属于代谢问题，不像感冒似的好了就能停药。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停药反而还反弹了，更严重了。
5: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理论上说我们的肾脏确实有那个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如果停药以后它又高了怎么办呢？
1: 三组嘉宾说完之后啊，到底这个试着停药是否靠谱呢？刘主任，
0: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作高尿酸血症，我们给加上药之后，他看到血尿酸不高了，就自己把药停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液循环导致我们体内高尿酸产生的机制，一切微缩在这样一个水瓶里哈。看到这个瓶子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刘主任，
0: 这个就是我们血尿酸的高线，是42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的血尿酸就维持在这个警戒线以下。
1: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尿酸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啊，自身代谢开始进行抑制的作用了。
0: 如果说我们尿酸的生成过多， 或者是我们尿酸的排泄减少了，这个水位就危险了。
2: 好的，从我们现场这个水位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的我们人体当中的尿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减少了我们自身代谢速度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阀门，降尿酸药。
0: 哎，
1: 我们另外一位男嘉宾，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赶紧用药，我们要把血尿酸降下去。那我们看到随着降尿酸药的应用呢，我们这个水位线呢就逐渐的往下走了，那我们的血尿酸呢就逐渐的降到了我们的警戒线以下了。降尿酸药它的作用机制主要就有这样两种，一种呢就是抑制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合成，另外一种呢就是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他看到血尿酸正常了，立马自己就把药停了，
1: 咔，那个阀门就关了是吧？
0: 对，血尿酸又持续不断的生成，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它的工作效率又没有那么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水位线又一点一点的升高升高，很快又超过了我们这个警戒线的范围。
1: 那这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传言说的这个忽高忽低荡秋千风险格外大？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好，那如果换作是人体，可能就不是这么轻轻松松的进水出水的问题了。那第一组男嘉宾啊，你前面我记得你说过，说这个可以停药，看完这个实验之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不敢停药了，我以为肾脏它是能扛住的，停了药之后结果发现它根本扛不住，
1: 对，
3: 这个指标在嗖嗖的往上升。
1: 对，任何一种疾病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来用药调药和停药，可千万不能自作主张。
0: 所以呢，当我们的血尿酸降到正常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减停药呢？需要稳定3到6个月之后才考虑减停药的问题。初始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监测一次血尿酸，如果说血尿酸能够持续稳定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减量。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其实跟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慢性病。因此我经常在门诊告诉病人，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很可能需要长期用药。
1: 在这儿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穿烟药屏蔽。再次感谢刘艳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全面的科普。那过去啊谈的是治痛，今天我们谈的是治人。
2: 那从肌肉骨骼超声的精准探测，到高危高尿酸血症理念的创新定义，中国医学界啊正在改写全球痛风诊疗的版图。
1: 让我们有请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卓立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卓立医生。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1000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寿命平均只有30多岁，那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们？其实当时是战争，是饥荒，或者是感染。但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一种病却偏偏挑选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去下手，它来势汹汹，让人痛不欲生，甚至在半夜把人从睡梦中痛醒。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痛风。你们知道吗？在生物演化的历史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内都有一种酶叫尿酸氧化酶，那它能够把尿酸进一步分解为尿囊素排出身体外。但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一次神奇的突变，我们丢失了尿酸氧化酶这个基因。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把这个基因丢掉呢？科学家们推测，是在那个食物相当匮乏的时代，因为需要不停地攀爬搏斗，在这种丛林的时代里，为了生存，高尿酸能够像咖啡因一样刺激我们的大脑，提高我们的血压，而且提高人类的智力，帮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我们进入到农业文明，甚至到工业文明之后，其实这种生存的优势却变成了一种健康的负担。早在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紫草书中就记载了类似于痛风样的关节疼痛。 而在东方，我们的祖先同样的敏锐，中国在明清的医书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痹症和痛风，早已经关联到饮食不节、痰湿内蕴。那中医讲的高粱之变足生大丁，意思就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量的肥肉，而且口味非常重的一些食物，身体就会长出恶疮和病痛。那科学的曙光出现在18世纪，1776年，瑞典化学家舍勒从肾组织中明确分出到结石里看到了尿酸，而19世纪英国的医生加罗德发现了痛风的患者血尿酸会显著的升高，并提出了其实尿酸盐沉积就是导致痛风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而真正让人类警醒的是最近这半个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高能量的一些食物泛滥，比如像奶茶呀，要帮助我们来提供情绪价值。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高尿酸血症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病。那如今全球医学界已经公认高尿酸血症是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人类第四高。我曾经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晦暗，眼睑浮肿。其实他不是来看痛风的，他是来看肾病的，但是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开始飙升，而且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正常人的一半。我问他，你以前血尿酸高吗？他想了想说，高，都高了十几年了，但是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因为我也不疼。我的体检报告上我看到了血尿酸的这一栏目，它只有一个箭头，而且我偶尔的时候也就是脚趾头有一点酸的这种感觉，我根本没有更多的去想，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一刻我非常痛心，在他的双肾里头已经布满了像细沙一样的结石，那这种结石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所形成的一个肾脏的结石。那这种结石在如果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它就像针一样的这种结晶，那这种结晶它就不断的日日夜夜的在侵蚀着它的肾脏、它的肾小管。它不疼是因为这个肾脏是个哑巴器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它根本感觉不到，但是等它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肾脏功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丧失了。其实高尿酸血症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痛风关节炎。那当病人发生痛风关节炎的时候，因为他关节肿痛的非常厉害，他都会去看风湿免疫科。那风湿免疫科医生就发现了，我们单纯的治疗关节炎其实并不能解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所有的问题。那大量的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发现的，那在内分泌科医生又发现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同时更容易得糖尿病，而心血管科医生在管理冠心病的病人中也发现了心梗病人的患者中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比例非常高。于是我们开始联手破译这个谜题，原来高尿酸血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场景，高尿酸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那它提示我们，你的胰岛素抵抗严重了，你的慢性炎症开始激活了，而且可能你的血管也正在老化。在这个认知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医学界没有缺席，也为中国患者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建立贡献了力量。首先推动了诊断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和临床应用。那我们看到20年前肌肉骨骼超声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多个医学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领域在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那是我们团队为代表的这个引领的中国的学者，我们一起将肌肉骨骼超声引入了中国，并制定了操作的规范。现在的超声探头就像一个高清显微镜，能潜入关节内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双轨征，那是因为尿酸盐像铁轨一样沉积在软骨表面。 这一项由中国风湿科医生大力推广的技术，让无数患者在剧痛发作之前就被拦截下来，填补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空白。那另一个影像学技术就是双能 CT 技术。双能 CT 它能够通过高低两种能量进行扫查，然后以及形成微彩的技术，把尿酸盐结

0: 金和钙化，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精准地识别，这个结晶就是尿酸盐结晶，所以实现了早期的一个可视化诊断。那面对中国有1.8亿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以及大量的痛风的患者人群，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降尿酸药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也非常的有限。在中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大约有6-7成属于排泄障碍性，就是不能有效地把血尿酸从体内排出导致的高尿酸血症。那么使得我们在抑制合成类的药物在这一个人群中，它的疗效就比较有限。那么为此呢，中国学者也牵头开展了多项针对国人的临床研究。那我也非常有幸作为牵头的专家，完成了在新型的一个高选择性的 URIT-1 抑制剂在中国的3期的临床研究。那这是一个全新的药物，那这一项药物研究历时了3年的时间，我们一共纳入了451例中国痛风伴随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也是到目前为止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个中国队列的验证。那我们的结果发表在风湿病学的顶刊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那这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主要终点24周的时间上，中国患者的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实现血尿酸不超过360的达标率达到了73.6%。那这也标记着在全球，尤其是在排泄障碍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治疗的版图上，中国拥有了最切合中国人群代谢特点的高质量的临床证据。再者是诊疗理念的中国定义。那2025年，中国专家发布了高危高尿酸血症降尿酸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高危高尿酸血症的这一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在和全球共同来推动不能痛了才治，而是要和全世界来分享，只要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们称为高危高尿酸的病人，那即使你不痛，那在这一部分病人中可能也需要降尿酸治疗。所以这是中国医学界对于全球慢病管理的前瞻性的贡献，那更是从中国数据到中国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过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非常擅长救火，在急诊室里头把突发的心梗、脑梗、肾衰竭的病人从鬼门关里头拉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定地去转向防火。高尿酸血症是一个预警器，它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全面健康必须要把防线前移，下移到社区，下移到每一个家庭。要实现这种转变，我们不仅需要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每一个人更新自己的健康认知。作为医生，我们手里有超声，我们有双能 CT， 我们有显微镜，我们还有各种新的一些药物，甚至还有手术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救命药不在医院，而是在你们自己手里，那就是对于科学认识的敬畏，以及对于主动健康管理的坚持。个人的代谢健康是筑牢健康中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科学和自律回应身体里的提醒，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平衡而健康的人生。我是风湿免疫科医生张卓丽，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反复发作的剧痛，久治不愈的煎熬，痛风诊疗到底卡在了哪一步？
4: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3: 这些针扎在关节里，为何总是反反复复？
5: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一贝塔，它是始作俑者。
3: 如今全新诊疗方案双管齐下，打破僵局，痛风治愈不再遥远。
5: 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在中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其中痛风患病率为3.2%。除了终日难以忍受的疼痛，部分患者不仅需要依靠长期服药来降尿酸，甚至会引发新的健康问题。
3: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去揭开痛风久治不愈的真相，也给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朋友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
2: 想要搞清楚导致痛风发作的原因，检验科或许有我想要的答案。
4: 陈医生，我现在手拿的这个就是痛风患者的关节羟基液是吗？
5: 对，其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呢，是引起这个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元凶。
4: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操作方法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晶呢？
5: 我们一般是通过偏振光显微镜观察我们关节羟基液当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去诊断痛风性关节炎。
4: 嗯，那您带我去看一下吧。现在画面中呈现的这些尖尖细细的，就是我还想找您来这个寻找这个尿酸盐结晶是吗？
5: 对对，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的，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4: 嗯，确实，我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有非常多这种又细又长的，真的就像针一样那样的结晶存在，看起来就是心里会痛痛的。
5: 啊，对，一些这个尿酸钠呢，也甚至能把这个细胞给扎破。如果大量的这个尿酸盐堆积以后，会形成一个痛风石。
2: 在痛风的长期管理中，降低血尿酸浓度，减少尿酸盐沉积，往往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许多患者即使尿酸指标已经合格，痛风发作却并未停止，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6: 尿酸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指标，血尿酸的水平和我们痛风的发作还不完全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尽管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经过药物治疗饮食控制了以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或者是达到了一个达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关节腔里边，在软组织里边还有大量的尿酸盐晶体的沉着。那么这些尿酸盐晶体的沉着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运动关节有一个轻微的损伤，或者是服用降尿酸药物的初期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些我们局部的关节的炎症再一次复发。
2: 关节和软组织中沉积的尿酸盐结晶就像埋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局部炎症。那么这些结晶到底是如何在体内触发炎症反应的呢？
7: 巨噬细胞相当于身体的一个清道夫，它可以识别身体的外来异物。那么对于痛风患者来说，这个尿酸盐结晶就是一个不速之客。巨噬细胞在遇到它之后，它就会主动的识别并且吞噬它。
4: 那他们俩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7: 那么巨噬细胞在吞噬了尿酸盐结晶之后，它会试图去清理这些尿酸盐结晶，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激活巨噬细胞的一个炎症的开关，炎症小体。它激活之后，它会引发一部分的这种细胞通路的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白介伊贝塔。
4: 那我来理解一下哈，痛风会反复的发作，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它们的作用哈，产生了这种白介伊贝塔这种东西，让它们才疼的是吗？
7: 是的。
2: 原来白介素伊贝塔才是驱动痛风炎症反复发作的关键因子，为此邹和健教授团队创新性研发了国内首个针对白细胞介素伊贝塔的抑制剂，能够精准阻断痛风炎症的总开关，从源头抑制急性发作。
8: 在很多的他的降尿酸达标的这样一个人群里边，有不少的患者他的炎症反应持续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伊贝塔，它是始作俑者。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策略上，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针对白细胞一的啊，有阿尔法、贝塔等等，他们一些针对他们的一些生物制剂。去年我们原研的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啊，正式问世了，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快速的缓解急性痛风的炎症。这就为我们长期抗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所以在2025年，在我们学会大家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正式发布了一个抗炎治疗的指南，提出了要降尿酸和抗炎双达标。
4: 刚刚您提到这个白介伊贝塔，它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8: 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示意图啊，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作用的机制。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是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是经过皮下注射了以后，进入血液以后，把血液里边存在的白介素伊贝塔和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它就失去活性了，它就不能和相应的受体结合，就不会引起激烈的炎症反应。
4: 那我们这款药物它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8: 对所有的急性痛风患者，包括长期的抗炎治疗，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我们有反复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的，有溃疡、有出血的，曾经有过穿孔病史的，或者是肾脏有问题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顾虑啊，因此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这个白介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成为我们临床上最优的一个选择。
4: 那我们这款抗炎的药物，相较于之前传统的那些抗炎药物来说，它还有哪些优势呢？
8: 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现在临床观察下来，包括前期的临床研究，打一针有很多的患者可以维持半年啊，短则也就至少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它可以关节的炎症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不再发生痛风。
4: 然后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数据哈，能够看到我们在用药之后它的这个药效是怎么样的呢？
8: 3期的临床研究里面也看到了，它下一次发作的时间明显是往后拖了，所以它能够预防它的痛风的再一次的发作。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所以这个数据就是非常非常给我们很多的鼓舞。
2: 如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邹和健教授团队领衔研究的降尿酸加抗炎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案，让痛风治疗从单纯止痛迈入精准控炎的新阶段，填补了国内长效靶向治疗的空白，为全球痛风患者提供了中国方案。
4: 邹教授，今天和您呢一起了解了这个降尿酸加抗炎这样全新的联合治疗的方案。那未来在临床的应用上哈，我们还有哪些更加广阔的前景呢？
8: 我们现在提出痛风是可以治愈的，痛风治愈了，然后呢，高尿酸血症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来减少对我们其他内脏器官的损害。
4: 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随着更加规范科学的诊疗方案的普及，能让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到健康快乐的生活。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走入今天的运动环节。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高尿酸往往是由于我们脾肾功能失调导致身体代谢失常，湿热淤积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

0: 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预防高尿酸。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伸臂展腿。该动作通过伸臂展腿，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脾肾功能，促进代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呈弓步，一手向前，一手向后，展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收脚，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通过摇头摆尾可以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心肾相交，降低体内的湿热淤积。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两脚开步，上起下按，身体呈马步起身，右倾俯身，左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好，身体左倾俯身，右旋，摇头摆尾，还原。好，收脚下按，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抓地提踵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背后七颠百病消，通过抓地和提踵，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促进体内排出湿浊。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脚趾抓地放松，抓地放松，保持抓地，提脚后跟，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好，收脚还原。好，我们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1: 关注高尿酸血症，不仅是让我们远离痛风的刺痛，更多的是为了守护全身的健康。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稍后在 CCTV 4全网播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5: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3: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 李议员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十一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油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3: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4: 我们看到这一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

0: 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

0: 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E-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3: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 70%， 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

0: 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呢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 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那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债不行，咱们宽一下。
1: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实在没办法了。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0: 喂，
1: 我看到新闻了，
2: 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在公司呢。
2: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吗？
0: 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谁东园内外都不好过。
2: 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0: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见势不妙都想走。
2: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有什么进展吗？
1: 哎呀，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
2: 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我是忙得不得了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过合同、过合同、过合同、过各种合同。
1: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我根本就摸不到边，查不到，我的权限达不到啊！
0: 你刚去，别着急，记得不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1: 那你说，我查还是不查？
0: 你说，我进东野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走了快气喘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而你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 你只要我学上，干吧。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块料，你还不信了。东远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0: 小心咬到。
1: 谢谢你。
0: 够吗？
1: 嗯。

0: 上吃什么？
1: 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全吃光了。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因为你是聂雨胜，聂雨胜什么都可以。

0: 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3个季度的亏损。
1: 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2: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声誉，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呀，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啊。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5: 小聂总不在，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
4: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佟，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爷爷，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
1: 啊。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啊、
0: 哦。东远的聂雨胜。
1: 哦。
0: 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说老实话，以东远现在的偿贷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AK 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雨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雨胜？哎，我说真的，聂雨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0: 你的情况，素琴已经告诉我了。动员目权的状况，你也了解。我需要个自己人。你的考量是正确的。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素琴的关心。
1: 跟素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0: 想要什么职位？
1: 你定。
0: 薪资。
1: 跟盛美治病就好。什么时候能上班？看你需求。
0: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1: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0: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你的意思是？ 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1: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什么条件？
0: 低价。多低？
1: 这么低？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江建总。 快消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它。好，
0: 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好。BQC
2: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
3: 拱手让人，
0: 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4: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3: 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
0: 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的。
5: 陈律师，你的想法？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泡银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贷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0: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既然李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哎，还听小林总的吧。
6: 是，听聂总的吧。
0: 对。BQC搞定，管理层一片反对，
7: 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0: 我简直失望透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帮了心腹。 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谢谢你，
8: 开车愉快，
0: 这是我的荣幸。进。

0: 你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必胜客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

0: 上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0: 是的。哦，
2: 烫啊，
1: 好吃。哦，这个蛋熟了吗？
2: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小心要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2: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1: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婷来了，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2: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1: 我没告诉你吗？
2: 没有啊。
1: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2: 为什么？
1: 你说呢？
2: 你就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2: 记性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
1: 嗯，
2: 他跟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1: 哦，那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3: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
2: 嗯，
3: 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2: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3: 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
2: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1: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4: 嗯，no, don't cry,
5: don't cry。
4: 这个时候。
6: 就是老是不讲卫生啊！
7: 别哭，别哭，好玩的。
8: 你刚才
7: 我

0: 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
0: 哇，恭喜你啊！
1: 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0: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哎呀，我已经没有大公司的命，
1: 真的太累了。
2: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边给你批了。

0: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0: 哎呦哎呦，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1: 不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2: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0: 我不是发你工资的吗？
2: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0: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手很多，懂我意思吗？
2: 我 I see。
0: 走了。怎么这么冷水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哪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你啊。
3: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3: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
0: 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3: 谭静，好，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
1: 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嗯。
4: 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啊，
5: 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
6: 嗯，那也不是第一次陪你们，
5: 好多次了。
6: 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
5: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的小姐。那天呢，他跟他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1: 你说重点。
5: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6: 然后呢？
4: 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
5: 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嗯。
4: 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
7: 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3: 好了，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
6: 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日子定了吗？
4: 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啊？嘿
8: 嘿，不是说好了保留这秘密的吗？
7: 那我早就跟李宇正说了，你去东远之前我就说了。
8: 我要给人家惊喜。
6: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4: 日子定了吗？要赶快定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7: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聂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6: 你就白救我了。
4: 嗯，喝一杯吧。
0: 来吧。
4: 祝贺祝
3: 贺。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
8: 是。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了。
7: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聂宇胜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不应该错过他。
4: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那就放下呀。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好，放下。
6: 你别往心里去啊。苏晴她就这样
3: 大大咧咧的，
6: 像个男孩子一样。 I know， 我们没什么的。
4: 我又没问你，
6: 我不就怕你胡思乱想？我不想你不开心。
4: 毕竟在一起过，在一起还说没什么。
6: 我是这样，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然后他又很想我早点成家，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就只有苏晴一个，然后他刚好有喜欢苏晴。我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时候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过得比你好。

0: 成药吃足，成功了。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不值得。我爸才刚倒下，他们倒好，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尤其是权秘书。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是好事，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了，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各个人在这跟你说问题、提要求、谈条件。
1: 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

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你错了，我给你带来的都是解决方案。通知集团全部董事，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对，全部，再给我外等，也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过来，否则后果自负。不怎么说。

企业结构优化，说的挺好听啊，不就是要踢人吗？小聂总，来公司才几天啊，就看人不顺眼了？做人得有良心，做事不要太绝。

0: 还有要推出的吗？
1: 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
2: 对，他叫周荣阳，外号叫胖头，刚来公司不久。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
1: 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这很正常。盛方婷就是这样的。这个胖头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2: 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法务啊、卷宗资料。
1: 多久以前？
2: 7年前。对，全总，还有个事儿，就是公司新来那盛丰庭，最近一直在跟地产的人打交道，套话。我怀疑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网上贷款的事情。
1: 小聂，作为董事会秘书长，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3: 陈秘书，以后工作场合，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不然总显得我们公私不分。你说呢？
1: 好的，那我也叫您小聂总。说来话长啊，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来到了东远集团。那时候小聂总还是个孩子，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20几个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4: 要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这8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1: 可以说，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东远集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家呀。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但是想要这个家好，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目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0: 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2: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
1: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3: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0: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1: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5: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

0: 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的。
0: 我不能保证。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0: 这位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那我想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要出力，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生方田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
1: 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权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0: 但他一直强调。 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了，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钱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30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 刚进东源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输了，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
2: 但你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

0: 志晴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1: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退出。
0: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远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0: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周立东元的儿子不容易，那可是聂东元，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要是你呢？你要吗？
1: 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元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只要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元， 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爸爸，我爸 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
1: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哼，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嗯，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的。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终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
1: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好，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下个月开始执行计划。
1: 哎，
0: 萍萍，怎么了？
1: 爸爸，爸爸，你看我画的七点点，对不对啊？
3: 特别认真。
0: 不问你的话，
3: 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1: 很准确，真的。
3: 萍萍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1: 嗯。
3: 好可爱。
1: 晚上回来吃吗？
3: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1: 没想到念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3: 放心，忘不了。
1: 你去忙吧。
3: 拜拜，好好画啊。
4: 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问题？
1: 没问题，钱经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4: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回家，
1: 赶紧回家做饭，
4: 儿子吃的。
3: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嗯，我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星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1: 怎么死的？
0: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啊，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他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6: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2: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2: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3: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3: 这边请。
0: 好。
3: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
4: 谭小姐好。
0: 你好。
4: 这边，
5: 谭小姐。
2: 静。
4: 静。
6: 来了。

0: 小聂东，小姐到了。
1: 这个。
0: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1: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吗？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好，我慢慢习惯一下。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 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0: 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
1: 我可以帮你翻译吗？
0: 哎，可以。
1: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0: 光看，买呀。
1: 嗯，
0: 别光看呀，买。
1: 小狗多少钱？
0: 真想买150。
1: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0: 这里有便宜的
1: 啊！
0: 你拿的是好货呀？
1: 怎么好？
0: 电子狗。
1: 电子狗。
0: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1: 哎，50我都不要，都破了。
0: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1: 电子狗，这你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
0: 怎么可能呀？
1: 啊？
0: 怎么可能呢？哎，你还没给钱呢。
1: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
2: 这个二楼啊。
1: 二楼。陈
2: 总。这三楼，你那三楼
1: 啊。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3: 哎，老板。
4: 哎，
3: 来瓶水。
4: 好嘞。哎，兄弟。
3: 对，老杨记账啊。
4: 啊，好了。
2: 哥，你怎么才来呀？
1: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0: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
4: 嗯。
0: 想买买，不买就走。
1: 这一口价多少钱？
4: 最低100。
1: 行行行，便宜点。啊。
4: 最低了，
1: 别闹
5: 了。
1: 扫码。
5: 好，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哈，品品酒。
6: 谢谢，
5: 确实。来，
7: 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个性化。
8: 必须要转型了。
7: 怎么转？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
8: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
9: 我提一个问题啊，
5: 嗯，
9: 东源也不错啊，结合那种。

0: 之前的专业。
1: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0: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2: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3: 次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0: 就国内啊，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1: 而且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0: 那个，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2: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4: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2: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5: 来，干杯！
4: 多多指教。
6: 来，来，来，
4: 这把说着。
7: 就是他刚说的。
2: 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0: OK。
8: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啊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9: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2: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10: 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10: 行吧，
2: 先这样。
8: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9: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
11: 哇，哎，好可爱啊！
2: 你怎么都看不见？
11: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9: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11: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9: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11: 对，
9: 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2: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猫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9: 真的？呀，太好了！
11: 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9: 为什么？
11: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2: 嗯，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9: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
2: 那，
9: 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12: 太可惜了。
9: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12: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2: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谢谢。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13: 好，非常期待。
12: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1: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
0: 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这种二代企业，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确实，
14: 大中华区的潜力非常。
15: 我觉得可能
0: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16: 前几名都
0: 是。大家请大家回头，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好，谢谢，谢谢。

0: 上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孙，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
0: 原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1: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2: 我
1: 你别乱了，你别搞
0: 准了，
1: 别胡来啊，
0: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救命啊，来人啊，
3: 别喊，
1: 来人啊，
3: 我说
1: 我说
3: 我说
1: 我说
3: 我说

喂，东源，是你快到了吗？哦，好，我知道了。

0: 后悔了？
1: 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
0: Mark，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0: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 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
1: BQC
0: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2: 现在在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首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是。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元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这间好几倍。
3: 你想啊，庆生也是东元的大股东，如果东元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
1: 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
3: 尽快给你们打。嗯，您怎么看？
0: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重的是。 东远后面的利益，
1: 怕的是，亲身争执之后，东远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八月十七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十七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据路透社十七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十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八月十七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官员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被动局面？

0: 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2: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3: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4: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2: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0: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3: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1: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2: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

0: 鉴赏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1: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建制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2: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incoln.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1: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0: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同时与他在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的最低点持平。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的上涨。民调还显示，约有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本次调查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误差幅度为正负3%。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1: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3: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

0: 日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在日本防卫省2027年扩编计划中，将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这3个部门具体来看，分别是什么职能？日本此举有何目的？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这次的行为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增设3个新局，那可以说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先来看国际政策局，那么这个局的核心任务呢，是把原先分散在防卫省各部门的国际合作业务呢剥离出来，形成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的独立机构。那么近年来，日本方面为了围堵中国呢，那么持续拉帮结派，想构建军事安全网络。那比如像日美同盟的协调啊，还有处理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啊等所谓的同志国家的安全对话、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工作呢，这个工作量急剧上升，那么旧体制已经不堪重负。那么国际政策局一旦设立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持续专业的推进，避免因各个部门业务交叉而出现响应迟缓或资源分散的问题。那么第二，再谈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 那么自民党在今年6月份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正草案里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自卫队不仅能够

0: 短期决战啊，更能承受长期消耗。那么当前自卫队呢，在弹药储备、燃料保障、装备完善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呢，日方认为未必充分。那防卫集团局呢，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那么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这三大领域，那为日方现在就是打得起、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那么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基地还有基础设施本身的管理和强化。那么随着日本这个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的新装备陆续的投入使用，那部队部署也不断加强，那么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那么也在快速上升。那么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和提升抗打击能力。那么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和合作使用问题呢，也同样被纳入其职责范围。那么这些工作呢，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现在集中到一个单位，有利于日本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强化。那把这三个局设立放在一起观察呢，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当前防卫政策调整一个内在逻辑。那么这三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华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这三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更可能动摇战后日本核心宪法所约束的防御性的这个定位，日本将进一步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从而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2: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3: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3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0: 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兰。
2: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到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3: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4: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3: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5: 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6: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7: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des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s nos movíamos y todo.
6: 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

0: 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1: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到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尚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0: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2: 近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态势，中国企业持续迭代前沿 AI 技术，产业盛会接连落地。人工智能不仅在技术研发、商业应用领域加速突破，也正向青少年科普场景延伸。相关研学游热度的持续走高，折射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
3: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文章还指出，中国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使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近期接连亮相北京，展会博览与竞技赛事双向联动，点燃大众对具身智能的探索热情。大会汇聚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为企业提供成果发布、商务对接、资源互通的宝贵机遇。赛场之上，通过真实场景比拼，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一展一赛，相辅相成，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桥梁，推动机器人技术加快落地，勾勒人机共生的产业新图景。此外，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近日还报道称，人工智能研学游和 AI 夏令营已经成为中国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中国正积极让青少年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做好准备。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4: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3: 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试乘完自动驾驶汽车，
5: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6: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3: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炫酷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7: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3: 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夏令营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其发展增速明显高于传统研学品类。人工智能研学热度攀升，既是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科技创新的种子，为未来产业发展积蓄力量。
2: 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船队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百艘巨轮落户的背后，是独有财税政策与制度创新形成的双重合力，持续吸引全球航运资源向海南汇聚。
3: 18号，第100艘、第101艘登记船舶国信海轮、荣盛星轮在杨浦完成入籍登记。两艘大型船舶后续将主要投用于中欧、南美以及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8: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3: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
8: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
3: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有的船集港政策，杨浦持续释放政策引力，吸引越来越多航运企业将船队布局于此。随着船队规模不断扩容，杨浦航运产业加速向高端业态迭代，反过来带动港口能级提升，推动杨浦持续加密连通全球的国际航线，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功能持续增强。
2: 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9: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10: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9: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11: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9: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11: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9: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12: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2: 17号，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其中绝大部分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这背后一条跨省联动、全程贯通的绿色燃料供应链体系发

0: 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
1: 此次8000吨绿色甲醇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中国绿色甲醇产业迈入批量化交付新阶段。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桃南绿色甲醇项目。
2: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桃南经济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桃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
1: 作为全球首座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生产绿色甲醇的规模化工厂，项目就地利用本地秸秆、风光绿电等优质资源，将生物碳与可再生氢清洁重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降低65%以上，每年还能稳定消纳桃南及周边县域100万吨秸秆。
3: 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秸秆能直接变现，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
1: 依托沪吉辽三地共建的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北纯南运、陆海联动的绿色燃料产业模式也更加完善。
0: 近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出发，货物将在新疆口岸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条铁工联运班列线路是天津密切与中亚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布局。
1: 这趟中亚铁工联运班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涵盖生活消费、农业装备、工业配件、生产设备、汽车配件等5大品类，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和奇姆肯特3座城市。天津国际陆港7月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并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随着班列运营常态化，运输货物品类数量增加，目的地范围扩大。当前，天津国际陆港已构建中欧中亚班列、跨境冷链班列、国内城际货运班列多元线路矩阵，综合国际货运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压缩运输的时间，成本节约1半以上，也因此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
5: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共约8.6万字，包括10篇、36章、68个专栏，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8月18日至24日，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行，活动展出多个香港中学学生研发的科学创意作品。
1: 此次展览以“辉映点燃希望，科学绽放光芒”为主题，展出20余项香港中学学生团队创意并研发的产品。这些科学发明注重切合社会需要。香港圣若瑟书院学生团队的纳米磁碳作品，利用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搭配活性碳涂层，吸附水体内的有机污染物，守护河流与灌溉水生态。
6: 污水里边有很多这些的抗生素，然后就导致有这些细菌的发生，然后因为这些细菌呢就比较难治的，那所以我也想从这个根源，就根治这个问题，就开始想到怎么去吸走这些在水里边的污染物。优势的话呢，就是比较它会吸得比较快，物料都是生物兼容的，也不会像那些臭氧一样就会毒害到水里边的生物。
1: 活动现场还设有小学生园地及科学剧场，让观众体验各种科学实验。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有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1: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1: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之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之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舷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那么前面谈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的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方面呢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会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那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着被动的局面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解读。
4: 自2月28日美以一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0: 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饮的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是假新闻。
5: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5: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

0: 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来看美韩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

0: 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1: 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2: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的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韩美同盟。
0: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 路透社十七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

0: 顿，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六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好，视线转向日本，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日媒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来看日本防卫省为何要增设3个新部门，这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罕见在何处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
4: 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
3: 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
4: 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
3: 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

0: 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指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好，来看其他方面。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好，来看国内方面。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机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机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机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经过连续数月的试验，力寻一号上面机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经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机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来看到近日，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青少年从世界各地赴华，开展为期8天的交流活动。各国学子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共探全球议题，共赴成长之约。
2: 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正在广州南沙国际会议中心进行。青少年们共同参与学术交流，探讨了从涵盖政治、安全、公共卫生、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全球议题。而走出课堂，文化则成为了各国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子共同办起了文化集市。
3: This is like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Kakoshnik. Also, as well, we brought some matryoshkas to the conference. It's one of the main Russian symbols.
2: 来自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从小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里，她和朋友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交换礼物的环节，参与者要完成万字节的挑战。在朋友和中国同学的帮助下，她成功了。
3: Does it bring luck?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2: 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开放和国际大国地位的提升，像这样的中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海外学生的报名越来越多。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少年们收获满满，对他们来说，相识于中国只是一个起点。
4: I have made friends and I've learned a lot of Chinese words such as ni hao, xie xie, wa ai ni ya.
3: It was always my dream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really admire China's culture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country. I definitely want to visit China once more.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来看韩国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釜山市、庆尚南道和济州市等地564人紧急避险。此次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现已基本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有超过5000户家庭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있으면 미국도 얼마든지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을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의 시큐리티 커미트먼트의 수준을 조정할 수 있다라는 메시지를 보낸 거랑 마찬가지예요. 바로 그런 이 의사 표현의 하나로 연합훈련을 언급했다라고 볼 수가 있겠습니다.
1: 就在宣称缩减美韩军演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他还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特朗普反复翻出7日美朝峰会的旧照片，被认为可能是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美朝峰会的信号。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了。在首次与金正恩会面后，特朗普总统就曾突然表示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他当时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为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游戏，并称暂停演习将为美国节省巨额开支。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韩国民众而言，这项联合军演正是韩美同盟的核心所在。而这一次，他再次声称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融洽，但外界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一判断。至少从表面来看，朝美领导人自2019年后再也没有会面。我认为特朗普此举对韩国来说释放出的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信号。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出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据朝中社14号报道，针对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此次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并称美国此举是企图恢复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这是绝不能得逞的。朝中社当天还刊文指出，美国正加大核武器实战应用的可能性，朝鲜将不断升级强化自卫核遏制力，彻底粉碎任何核威胁。
2: 特朗普此举主要有三重意图，第一呢，是向朝鲜示好，试图通过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重启双方的直接对话。第二呢，是向韩国施压，这也是特朗普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把美国的对韩国的安全承诺筹码化，逼迫韩国增加军费，加快落实韩国对美国的投资。第三个意图呢，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希望通过在半岛问题上制造话题，试图将美国公众的视线从伊朗困局、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转移到可能的外交突破上，以此来提振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此举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陷入外交政策僵局的某种挫败感。当前朝鲜的谈判地位更强，谈判的筹码更多，那么特朗普的这种单方面的示好未必能够换来实质上的回应。
3: 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时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4: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оседи, конечно, перешли черту приличий в свои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о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может посещать люб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Лавров 还表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外交部。就在拉夫罗夫发表上述表态后不久，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停留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起，俄日关系因俄乌冲突急剧恶化，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据日媒报道，日本无人机龙头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乌克兰展开了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其社长还多次亲赴乌克兰，与当地企业及军方相关人士共同推进研发工作。
5: 本当にもう進化のスピードがめちゃくちゃ速いので、現場の防衛軍の方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受けて、もう次の朝には徹夜してサンプルを作って、次の日にはもうまたテストしてって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てるんですね。
1: 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一家乌克兰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
6: 300km ですから、F1 より速い。
1: 市面上销售的无人机通常时速在70公里左右，而特拉 A1 能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从后方追踪并拦截敌方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主体框架仅需16小时即可完成，造价仅需48万日元，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10分之1。
7: とても簡単な作業です。機械が全てやってくれます。
1: 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在特拉 A1 的基础上搭载人工智能的最新款无人机。AI 能够实时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即便因信号干扰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也能持续追踪目标，直至成功拦截。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今年还参与了日本防卫装备厅为引进拦截无人机而开展的实证实验。也就是说，这些在乌克兰战场经过实战验证的军事技术，最终将用于日本自身的再军事化。
7: 前線ではもうドローン対ドローンの戦いになってまして、最先端の情報なり研究なり開発蓄積を国内に持っておかないと、有事の時にもう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莫斯科认为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启动的合作项目是敌对举动，日本正越来越深地卷入俄乌冲突，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因东京的过错而严重恶化的日俄关系。受俄日关系恶化影响，俄日之间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据日媒报道，随着俄日岛争再起，有声音担忧日俄关系进一步降温，可能会对北海道的渔业及水产品供应产生影响。
8: うちで使って天然のベニジャケはカラフトとかの方に進んでった場所の魚なので、漁を禁止されたりですとか取引が禁止されてしまうと。もう天然のベニジャケはもう諦めざるを得ない。緊張関係が続くと漁師さんが漁に出づらくなる。結果として私どもに安定してお魚が入ってこ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ます。
3: 据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实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互不妥协背后，美伊有着哪些深层考量呢？
1: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9: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伊朗媒体本月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0: No, we don't control the strait. The crucial factor here is Iran possesses the de minimis military ability to threaten traffic so that traffic will not go through the strai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Unfortunate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our military is so much stronger, we cannot open and keep open the strait militarily. Also, it is true that Iran has decided it wants to keep control of the strait as a form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that's the hill that literally it's going to die on.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1: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هم مطمئن باشید با چنین روش هایی که عرض کردم قبلاً امتحان کردن و نتیجه نداده قرار نیست نتیجه دیگری آیدشون باشه حتما نه الان از مدت ها قبل با توجه به ارزیابی های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از سناریوهای مختلف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ممکن هست به شیوه های مختلف شرارتش ر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دامه بده پیش بینی های لازم انجام شده و قطع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ز همه ابزارهاش از همه ظرفیتا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 جدید را هم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1: 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2: Well, I'd have to back it up a little bit. I would put the onus he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I think it was crystal clear that the Iranians had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of giving up their claim to control the straits and to put levies on ships. I think they were just being hopeful.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get out of this war. And so it was accept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really had no grounding in reality.
1: 近日，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长期部署被媒体爆出诸多问题。舆论认为，这艘航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期间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称，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称，其实地走访后认为林肯号的恶劣生存条件与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真实存在，舰上苦难状况远比五角大楼官方表态复杂得多。对此，特朗普17号在白宫驳斥上述说法为假新闻。
9: Yeah, it is.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But over the years, we've had the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 meeting in an admiral.
1: 美国新闻周刊17号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计长伊莱恩·麦卡斯克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测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0,000，也就是说，在其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的行动成本共约$150,0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然而外界对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军事资源的担忧并未打消。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报道说，导

0: 分析认为，基础优势的加速流失加剧了美方焦虑，使其陷入越封锁，中国技术突破越快，自身焦虑感愈发严重的循环。专家指出，美国在 AI 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无益于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也无法阻挡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来了，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1: 买礼物上淘宝，
10: 天猫七夕礼遇季，
11: 天天有优惠。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行吧，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你看这个雨，这个
2: 您好。
1: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1: 啊，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1: 对对对对。
2: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这个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们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呢？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把我动。
3: 我通过望远镜呢、去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2米，暂时是2米，它高有1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0: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鸟出生了，
4: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3: 放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对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露、张涛2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2: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 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它没有它在里边，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窝，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店里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来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店里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

0: 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是舍不得走。
1: 舍不得，
0: 就希望看到它飞的那一刻。
1: 所以说，它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0: 对，
1: 嗯。
2: 所以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2: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4: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5: 对，已经是跳闸了。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冠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冠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3: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4: 好。
3: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4: 好的。您好。
5: 你好。
4: 哦，打扰了。
5: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一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4: 哦，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5: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2: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冠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冠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5: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
2: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5: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4: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5: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

0: 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1: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2: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3: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2: 对，这也就是我
1: 孟普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全民护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1: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3: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5: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3: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5: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的更加的安全。
1: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

0: 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1: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2: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2: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3: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
2: 那
3: 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区，
2: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迁浮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2: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和
2: 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2: 是
4: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绝，它是绝缘的。对，
2: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4: 对，
2: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4: 对，
2: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4: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2: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4: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0: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宫廷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5: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6: 已经开始通电了。
7: 前进核查，
5: 后继核查，
7: 后继核查，
8: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5: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5 4 32 1
7: 开始升压。
4: 您听，已经又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4: 对。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也是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0: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艾老师。
2: 您好，
1: 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
4: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

0: 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鹳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店里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2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2: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3: 相信。
2: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3: 候鸟。
2: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2: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他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4: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2: 第四个原因，
4: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2: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鹳等鸟类的声音。
5: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6: 没有听过啊。
5: 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鹳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鹳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3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7: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8: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2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 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0: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8: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0: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6: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9: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6: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9: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6: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9: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6: 好山好水，
9: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6: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9: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

0: 恶食守遗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2: 念犹疑，
1: 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

0: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

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

0: 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好，新闻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3: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4: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incoln.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3: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好，视线转向朝鲜半岛，看到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3: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 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

0: 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的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来看日本方面，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0: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2: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0: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1: 来看到，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 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力巡一号上面级经过连续数月试验，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国际船舶突破100艘，总吨位超520万吨，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中国将构建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看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5: 超 1.1 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静万物，尊名黎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3: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膏药价，就是。

0: 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1: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一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1: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2: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吗？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

0: 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2: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0: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曮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 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嗯，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来看短片。
3: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0: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2: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他一定有一个这个他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

0: 底线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吓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1: 嗯，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嗯，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十七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十七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1: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0: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1: 嗯，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万亿美元左右， 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

0: 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三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接下来几天天气最大的感受是南方的闷热感加强了。目前副热高压已经西伸到四川盆地，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的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后期虽然有短暂撤退，但是还会再度的回来。而在副热高压的周边，尤其是东北、西南还有华南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频繁。我们先来看气温，这次副热高压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总体不是特别强，所以呢高温不会大范围的分布。但是呢，因为湿度大，即便是没有高温的地方，最高气温也在33度上下，体感仍然能达到35或者是40度以上，闷热突出。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7度左右，可以说闷热感是贯穿早晚，要注意防暑降温。从降水来看，雨水分布很广，但是强降雨很分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黑龙江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海南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0度。通辽晴，17到30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

0: 嘿，
1: 福爸，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您告诉我，我陪着您啊，正好还可以给您当讲解员。慢走啊，福爸。

0: 主任好。
1: 主任好。
2: 哎，好好。

0: 哎呀，这么多人在打啊！哎
1: 呀，没办法，敌人太多了，都快累死了。
0: 啊，哎呀，
1: 哎，李主任，啊，您怎么了？啊，
0: 岔着气儿了。哎哎哎！你这一个月在马伯庸那个电商平台上能卖出去多少口锅呀？
1: 说出来您都不信，现在一天卖的锅，有时候啊比以前一个月卖的还多。
0: 是吗？啊，
1: 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干的。以前你们见我们晚上再加过班吗？啊，都是一天没和你收工了。
0: 那都是马伯庸这个电商平台闹的是吧？
1: 那当然。以前吧，我们这锅也在本地卖，一年卖不了几百口啊。现在呀，卖到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澳门都卖过去了，甭说在国内了，全世界各地都卖过去了。哦，
0: 这还真不明白了，你看。
2: 李主任，啊，哎呀，你都搞不明白了，那我们就更搞不明白了。这个世界呀，变化太快了。
0: 哎，铁匠爷，请你喝一杯啊。
2: 好啊，这话我可等了好久了。
0: 行，外边小酒馆。
2: 好，我打完这个过去过去啊。哎，
3: 然儿，你看出来没有？眼下李永福的日子不好过。哎呀，
4: 现如今高原熙翅膀也硬了，李永福那套我看在他那儿根本就不管用。
3: 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回你必须得好好把握住。
4: 不过你说我这么大的生意，我就愣去争那个村里的当家人，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你说谁能记住你是老几呀？咱怎么也得留下点念想，是不是？哎呀，如果我要是给村里建一条商业街啊，搞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流芳百世不敢说，

0: 要留个百八十年的名儿，我看还是没问题。
1: 这订单一多，够忙活的啊。嗯，累吧？
2: 哎呀，累是累了点儿，可心里舒服。哎呀，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所以啊，这时代在发展，咱得跟上形势，要不啊就掉队了。
1: 嗯，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有点在说我要是跟不上这个形势，就掉队了呗。到底是党员啊，这个看问题的高度不一样啊。
2: 永福，我跟你说呀，这党员不党员咱先不说啊。我这人呐，没啥文化，我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现在咱们村子里，说句真心话，我没佩服过谁。你是这个，
1: 别夸我了。哎，
2: 我还没说完呢，我不是夸你，我是夸呀，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我还以为你夸我呢。
2: 永福，说句心里话，云溪这孩子跟他爸有一拼。
1: 一个母子。
2: 嗯，
1: 都说虎父无犬子，一点不假呀。
2: 人要是做到像大权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那活着那就值。
3: 哎，可这事儿啊，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村里的人都说，说我活着是为名，我麦圈活着是为利。你这话了，你说他说的对也对，说的不对呢，他也不对。那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所以我就佩服大权哥。人虽然走了，可是石碑往那儿一立，千秋万代都活在咱们心里。
2: 大权是个好样的。
1: 知道这事儿啊，那当初生意是我谈的，3000块钱的贷款那是麦圈贷的，跟大权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大权受了处分了呢？那走了，还背着个处分走了。我这心里头啊，每次想到这个事儿，我憋屈。
2: 永福啊，这就是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区别。

0: 哎，你怎么不睡去啊？你这儿待着干什么呀？啊？
1: 我等你呀、啊。

0: 哎，等我干什么？哎呀，怎么又喝了？
1: 喝了，跟铁匠爷聊了会儿天儿。
0: 喝了多少啊？你这是？
1: 不多，喝了一点儿。
0: 不多，这么大味儿。
1: 哎，哎。

0: 学东西还挑地儿啊？兔崽子，我干了他！
1: 你别去，你别打扰他，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别打扰他，别去，我跟道北睡去。
0: 哦。

0: 的。哎，你说，村里头这一次村委会的改选，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参与？
1: 终于说了句人话，
0: 是吧？那要不然，咱们把这村主任给他辞了。
1: 口是心非。
0: 我不是口是心非，我说实话。也许云溪啊是对的。
1: 也许的根本的就是对的吗？也许。

0: 铁匠爷，铁匠爷，
1: 于七啊，玄子，哎，啥事儿啊？
0: 您看看这张照片，认不认识？
2: 是他，是他。
1: 哎，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这个老人啊，他那个在网上和平台上发了很多帖子，写的都是咱们村的事儿。哦，
2: 哎呀，几十年了。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
3: 这人到底是谁啊？
2: 我四叔，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解放前呢，随着父母到了南洋。
3: 您确定这就是您四叔？
2: 没错，他曾经回来过一次，
1: 错不了。
2: 前几年呢，寄过几封信，里边呢就有这张照片。
0: 这就解释得清楚了，怪不得呢，他这么关注咱们村。
3: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写帖子毁掉我们山泉贡米的人了。
0: 这位老先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几十年。老人家对我们吹毛求疵，其实也是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4: 乡愁，对故乡味道的眷恋。哎，云心，这是个特别好的故事素材，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宣发上。
5: 马总，这是商业灵感呢。
3: 啊，对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贡米啊给它邮寄过去一点。
0: 还有那个古宅的照片，铁锅作坊，现在三城村的照片都可以一起寄过去。哦，伯如，这文旅平台上线以后，你得抓点紧。
4: 好的，我会尽快的。
6: 琪琪，你看。

0: 高拍拍，哎哎哎哎哎，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你就知道玩自己的。谁玩了？我这工作的好吗？
1: 你就是借口。小马是电商平台，又不是旅游平台。
2: 嘿嘿，你看看信息落后了吧？我们这文旅产业啊，已经上线了。
3: 换！哎呦，换！慌什么呀？有话慢慢说。
4: 冒污水了，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1: 什么？那污水能从地下那么深往上冒？啊！
3: 你从哪给我请来的这破专家呀？
4: 我从北京啊，我一老同学，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排的太多了，
3: 咋办呢？
1: 赶紧去银行，给我尽快提现。公司正上市，财务审查，站都疯了。去找会计，能提多少提多少啊！
3: 好，哎，
1: 你说啊，一时半会儿他们还不会找到我们这儿来。去工厂，要工人加班加点的给我干活。
3: 哎，不行，咱们早点走吧。
1: 行了，能抢回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啊，赶紧去吧。嗯。
3: 我去跟他谈，赶紧走。哎，行行行行。哎，你看，这片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都是死鱼啊？啊，
5: 是啊。
3: 啊，
5: 是啊。
3: 不对呀，村里一直把治理污染当成大事儿，这泉水河里不可能出现死鱼啊。
5: 是啊，
3: 拿着，不行，我得给云溪姐打个电话。
5: 你赶紧打。拍拍，怎么了？
6: 哎，
3: 云溪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6: 什么？
5: 这泉水河里啊，鱼死了一大片，乌泱乌泱的。
6: 好，我马上过来。
3: 怎么了？
5: 泉水河出事了。
6: 哎。
7: 高佩佩，啊，刚才还两个孩子，现在怎么变一个了？那个孩子呢？刚才俩吗？那赶紧的呀！我如果污染就麻烦了。
3: 哎，姐，姐，
7: 啊，孩子，孩子到水里边，那边。哥哥，快来人！快来救我！
6: 快救孩子！
7: 救命！救命！哥哥！
6: 云溪，哥哥，快来救我哥哥呀！姐，你没事吧你？救命！救命！全子哥，哥哥，快来救我哥哥呀！云溪，嘿，搂住他，搂住他！哥哥，快来人！快来救我哥哥！云溪姐，云溪姐，姐，姐，
7: 快救孩子！
6: 快救孩子！全子哥，注意安全！哥哥，快来人！全子哥，全子哥，
7: 哥哥，
6: 全子哥，
7: 全子哥，
6: 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全子哥
0: 小白，
1: 哎，叔，
0: 哎，孩子，孩子怎么样？
2: 梅梅带着女孩在做检查，那个男孩情况非常不好，正在抢救呢。
0: 你们俩没事吧？
2: 是。
0: 哎，这俩孩子是怎么落水的呢？
3: 啊，是这样的，叔，这河里啊有好多死鱼，我估摸着孩子贪玩去捞鱼。但怎么掉进去的我也没看着。
0: 你说河里有死鱼啊？
4: 云星姐，
2: 哎，
4: 孩子的奶奶来了。
5: 磊子，小琪，
2: 哎，磊子，
5: 小琪，
1: 孙女呢？哎，
2: 奶奶，您先别急啊，您孙女在做检查，您孙子在这儿正抢救呢。
5: 您别着急。
4: 云心姐，
5: 没事的。
7: 孩子检查做完了，没什么事儿。这醒了就收药哥哥给他带过来了。
2: 来，奶奶在这儿。
1: 小琪，
8: 奶奶，
1: 你担心死奶奶了。
8: 哥哥呢？
9: 孩子呢？情况怎么样？啊，
2: 这不女孩没事，男孩还在那儿抢救呢。
9: 这俩孩子都是老太太家的。嗯。进来。这老太太的家境不太好啊，她虽然不是咱们村的，但我有个亲戚和她住一个村，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哎呀，没想到去年夫妻双双遇见车祸都没了。这老太太后来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这也出了问题。没想到这回孩子又出了事儿，真是祸不单行。
2: 医生怎么样？
10: 我们已经尽力了，孩子溺水时间过长，救不回来了。
2: 把您送到区里的疗养院，您在那儿休养一阵子。这孩子您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您放心，到时候我们会把孩子送到您那儿看望您的。
8: 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
11: 谁呀？这么晚了？
12: 一定是李永福。
11: 啊？哦，我。哟。主任，
13: 大哥，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啊。哎，
14: 干嘛呢？大哥，
13: 松手！混蛋玩意，敢跟大哥动手啊？
14: 分，
12: 大哥，你这一上来就是大瓜子，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15: 我问你。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2: 你不信任我呀？
15: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3: 大哥呀，我们俩20多年的交情了，我身上几个毛你都清楚，什么事我能瞒得了你？
15: 粘土矿你偷挖乱采，要不出事故我还蒙在鼓里呢。
16: 主任，您看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系统是你亲自买的，也是你带着大家安的。这高云熙现在派出的环评小组天天查，夜夜查，他还跑着夜里偷着去查。你还想怎么着啊？他还偷着晚上。
13: 闭嘴！
15: 我今天来就是要问你，你给我说实话，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2: 没有。
15: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泉水河的事儿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2: 真的没有。

0: 茉莉，你快点过来，茉莉，你看，我姐救人这视频，你快过来看呀！点击率好几万了，评论好几千，看见没？这粉丝蹭蹭蹭的涨，看见没？
1: 行啊你！
0: 那必须的，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哎，这个啊，跟我起这名有绝对的关系。
1: 百脉区最美村官永救落水儿童，
0: 嗯，
1: 名副其实，
0: 是不是特别有创意？是不是特别有灵感？让人特别想看，是不是？我就说我这才华不能被埋没吧，
2: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头呢，怎么了呀，爸？
2: 赶紧的给我回来！
3: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重要的事儿，十万火急。
4: 你呀，就别再责怪自己了。
5: 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拿生命去爱他，但当我看到明泉溺水的时候，云溪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我输了，输得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
4: 在那种情况下，人跟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5: 不用再给我希望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云溪爱的是他，不是我。我刚来三泉村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挺有优势的，我压根就没把明泉放在眼里。我觉得他唯一的优势就是陪伴云溪长大。
4: 你没问过云溪姐，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5: 你会选择一个奋不顾身救你的人，还是会选择一个在岸上袖手旁观的人？我决定了，我放弃了。
6: 爸，出什么事了？
2: 宝贝闺女回来了，意大利酒庄出了点问题，想让你过去一趟。
6: 这么点事儿，我没空。
2: 闺女，老爸确实抽不出时间，这事儿还非得你去。随后啊，我给你打点钱过来。
6: 爸，你怎么莫名其妙的呢？
7: 我在泉上人家投了几百万呢，
6: 那也是钱啊。
2: 那是九牛一毛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给你订票，赶紧收拾收拾啊。
6: 为什么呀？
2: 宝贝儿，为你好。
6: 爸，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2: 爸爸以前忙于工作，对你关心的不够，我改啊。到了那边以后啊，老爸好好陪陪我的宝贝闺女。
6: 这话您说了自己信吗？我这次肯定不能听您的了，我在这儿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2: 罗妮娜，你不要这么傻好不好啊？啊，你以为那个李明全会爱你？
6: 我愿意。
8: 大娘，您就放心吧，把小琪交给我。
9: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啊，连我孙女都照顾不了了，我对不起小琪啊。
8: 大娘，您什么时候想小琪了就告诉我，我带孩子来看您。
4: 是啊，大娘，这养老院啊离云溪姐家也不远，想去就去了，而且啊我们也会随时来看您的，您就放心吧。
10: 奶奶，我不想走。
9: 奶奶老了，你跟着玉溪阿姨去啊，奶奶就放心了。
8: 小琪啊，奶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奶奶住在这里啊，会有人好好照顾她的。
10: 我也能照顾奶奶。
8: 你当然能照顾奶奶了，但是你现在还小，你得上学，要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有能力了，你再好好孝敬奶奶。
9: 乖，跟着玉溪阿姨好好学，不要惹阿姨生气，有时间就来看看奶奶好吗？
8: 大娘您就放心吧。
9: 高书记，

0: 高书记，谢谢您，我弟的爸爸妈妈，谢谢你，
1: 大娘，您别这么说。总之啊，有什么事儿，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过来看您的。哎，
0: 大娘，您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2: 谢谢，哎，
1: 放心。嗯，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我们走了，大娘，
0: 您保重啊。嗯。嗯。
3: 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好看？你怎么领了一孩子来？妈，这不是我们昨天去看那泉水的问题吗？结果有个男孩掉水里了，我们给救上来了。
4: 掉水里了？孩子呢？
3: 孩子没抢救过来，就剩这一个了。云溪想让咱照顾这孩子。
4: 这孩子啊，是父母早年间出车祸伤亡了，溺水那个没抢救过来的是他哥哥。就姨奶奶知道这消息之后。
5: 这还受了点刺激，云溪给送养老院了。这现在就剩那一个人，这我们也不能不管吧。
6: 小郭夫人那么可怜的你，
5: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那边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那么这边就是已经。 处理好的，啊，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所有的设备都是由李主任亲自精心挑选的啊！大家一定用眼睛好好的看清楚。

0: 这些水呢，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嗯。来，大家看到了吧？啊，哎呀，
1: 很甘甜。
0: 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要忙，啊，就疏不奉陪了。你们在这好好检查啊。
2: 好的，老夫。
3: 水样取好了吗？
4: 取好了，那这样，高书记，我们回去先化验，等化验有了结果，再跟大家说。哎，好。
5: 吐吧吐吧，都吐出来就没事了。没事吧你？哎呀，
3: 老婆，
5: 啊，
4: 这水真能喝吗？哎，
3: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还是吐出来保险。嗯嗯，哎哎哎哎哎，
5: 王总。 我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想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了，如果真的还在向万鼎豪做宣传，而且又要做网络直播这块的话，我怕我这两个哪个都干不好，关键是就怕耽误您的事儿啊。
6: 真想好了，我想好了，
7: 那我给你个方案吧，我投资你开个网络直播工作室。 以后你的工作室呢和我的公司呢就是兄弟公司，你既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又可以把公司的宣传给兼着，鱼和熊掌兼得。在将来呢，再给你开个网络直播学校，你成为合伙人，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
5: 合伙人？那要是能成为您的合伙人，那就太好了呀！哎呀，我是积的什么德？
8: 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谢谢马总。一言
9: 为定。一言为定。
8: 好了，别傻笑了，工作去。好，我这就做方案去。怎么又要辞职？在马总那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哎呀呀！
9: 云宝，你说你刚刚从上海回来才几天功夫啊？
8: 这怎么又辞职了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9: 不是妈，我呢虽然是跟马总提了辞职，但那个啊，他不算是真辞职啊，
8: 不真辞职，还假辞职啊？我看你就是不想上班。
9: 哎，好了好了，爸，你消消气儿啊，听我认真的跟你说行吗？我呢是想做网络视频博主，专门拍摄网络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啊来了解咱们三泉村。
8: 你那叫不务正业，
9: 我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人家马总会投资我吗？还给我做合伙人，人家都特别支持我做网络视频直播。哎，
8: 你看孩子撒谎呢。哎呀，你听他说完没着什么急呢？
9: 爸，我跟你说啊，这个网络视频现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它也是我的梦想。不信？不信我给你看。那，你看吧，这就是我做的网络视频啊。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粉丝呢。
8: 那你拍这个能挣钱吗？
9: 当然了，而且比我现在赚的端多了。真的？马总还要跟我合作网络直播学校呢。你看看，你看看，
8: 儿子，哎呦，那既然马总这么信任你，你可得好好干呐。
9: 那必须的呀。
8: 哎呀，太好了，儿子，妈妈支持你啊。
9: 我妈多支持我，就惯着他吧。 反正啊，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爱咋咋咋着吧啊！
8: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哎呀，不管他，
9: 跟他就说不明白呢，怎么？
8: 爸，你给我看看这个。

0: 永福大哥，大冷天儿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什么情况？你不冷啊你啊？
1: 老哥几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泉水是咱们村的魂。现在终于弄明白了，那稻田的污染就是因为泉水污染造成的，而且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大。我琢磨着村里要出大事儿，所以今天把哥几个叫来，咱们商量商量，得把云溪弄走，因为他是无辜的。
0: 他是无辜的，那谁是活该的？
1: 我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2: 主任，事情没这么悲观了吧？
1: 我有预感，我这心里头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哎呀，像现在这种感觉啊。村里头亏欠大全哥哥的太多了，所以无论如何，咱们得保护好云溪，得让他走。
3: 永福，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找东方书记，不惜一切代价的，得让东方书记把他调走。
3: 我跟你去，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2: 我跟你去。也算我一个。
1: 白泉，你去吧。大全哥在的时候可没少照顾你啊。
0: 那就一起去吧。
4: 云溪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5: 哎，真乖。
4: 你吃饭没？
5: 哦，我不饿，去妈。
4: 去院里玩玩去，去。
5: 慢点啊。
4: 全子可跟我说了，啊，你们要养活这孩子。
5: 嗯。
4: 自己还没结婚生孩子呢。不知道这养个孩子有多麻烦，
5: 去妈，
4: 病了哇，上学呀，磕着碰着哇。
5: 您听我说一句，您担心的都对。其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不就是您和福爸领养大的吗？这不现在也挺好的吗？所以啊，我也能带他。
4: 嗯，还是我带吧。
6: 云溪姐，云溪姐，不好了，福叔带着人去区里要求罢免你。
4: 嘿，你说他又

0: 村里的泉水河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1: 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2: 够运气顶上年都矿了。
0: 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挖，
3: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4: 跟我去自首去。
5: 法人是你，
3: 走，
5: 跟我说得上吗？
6: 请看《三泉西暖》第19集。

0: 齐书记，这是我们的请愿信，上面有村民们的签字。村民们一致认为，高云喜来到村里一年多来，由于他的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导致村民们的收入下降，经济下滑，所以联名希望区委区政府能够听取民意，调走高云喜。
1: 三泉村在物联网企业引进、电商平台筹建、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
2: 以及文旅项目方面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最近的数据统计报表，您看看。高云喜到目前为止先后关停了18家厂房企业，经济总量减少了20%，村民的分红减少了1/2。那么按照他的想法，还要继续关停28家厂房企业，这对三泉村来说是个灾难。
3: 李主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能仅仅只看那眼前的利益啊。
0: 政府局长，这眼下都没弄好，还能谈得上未来吗？
2: 大家都是三泉村的老人了啊，老村委、老党员，
1: 你们大家都认为……
4: 哎，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啊。
2: 你们大家都觉得高云喜同志工作不合格吗？嗯。
0: 跟书记说说，
5: 说说心里话。按说呢，我不应该说我是个做黑桃的，是吧？村里的事儿我不应该管。可是我今儿来了，我就说两句，是不是？首先，云溪是个好孩子，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权当年的影子，虎父无犬子。可是有一样啊，他毕竟来村里的时间太短，有很多情况他不了解，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是太嫩了点儿。
6: 我是觉得吧，他应该有他更适合的工作岗位。
2: 张副主任，你说。
7: 哦，抱歉啊，我回家有点事儿，稍晚来了一会儿。我感觉吧。这个民意呢，也代表了这个一个方面啊。另外主要是，哎，
8: 齐书记，村里的泉水河被污染了，而且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2: 什么原因？
8: 具体的问题还在调查中。
2: 走，去看看。
9: 走走走走走走！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8: 我们会尽快找出污染源。
9: 买卖区以泉水闻名天下，泉水要是毁了，我们都将是历史的罪人。老郑，
10: 对，
9: 立刻组织环保部门对全区的10大名泉进行水质监测，停止居民到泉口打水。
10: 好。
8: 齐书记，这件事情责任在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书记，这个责任主要在我。
8: 我是党支部书记。
0: 我是村主任，你才来几天啊？你那时候没来呢，你。
9: 别说了，谁的责任？等问题调查清楚了以后再去追究。
0: 不是，
11: 好好，李主任。小高书记，你们几个先回去，我和东方叔。

0: 再跟李主任好好谈谈。
1: 好，
2: 书记，我们先走啊。
3: 书记啊，我们一致认为啊，这个云溪治理不好三泉村，哎，因为你看现在村里的这个事儿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把他调走。他要不走的话，继续待在村里还不定出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能力有限，真的。所以我们希望区委区政府能够顺应民意，把他调走。
4: 民意？
5: 是啊，大家都是这个意见。请愿信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0: 啊，李主任，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召开一个民主和政务方面的测评会，如果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不认可云溪同志的工作的话，我们再考虑换人。
3: 我同意。
0: 东方书记，云溪同志来三泉村已经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可以开一个测评会。
4: 行，那就开一个吧。
6: 说吧，10月23号夜里9点，你在哪儿？
7: 我在省城量贩唱歌。怎么了？
6: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
7: 那你就提醒我一下呗。
6: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张旭叫进来。
8: 是。
6: 叫过来干什么呀？你仔细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9: 是你，黄毛哥。
6: 你怎么又来三泉村了？
7: 你谁啊？
6: 那天晚上我们陪你玩牌，你还赢了好几万，你不记得了？
9: 你胡说，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6: 注意态度。你不招也没事儿，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招了。
10: 什么观光农业电商平台，其实说白了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装。
11: 丢个西瓜捡个芝麻，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7: 你们这话我不敢苟同啊，时代在发展，物流网经济可不容小觑啊。我可听说那小马领航一个月的效益那是1000多万呢。
12: 是啊，咱现在啊，如果不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那必然被时代淘汰啊。
13: 全子哥，你说云溪姐会走吗？
12: 云溪待着好好的，她要是走了，咱这村里的发展不就停滞了？
13: 对啊，我之前对她还有点意见，我现在觉得她真挺好的。
10: 看来云溪说的是对的，不信你看。
14: 来了来了，走啊！
15: 好，云溪同志，民意测评你有信心吗？
1: 我相信群众。
16: 大家好，
1: 齐书记，开始吧。准备好了。
17: 这次的测评和以往的测评不太一样，大家是以匿名的方式在 APP 上测评。匿名的意思就是不显现大家的名字，所以大家可以抛开顾虑，畅所欲言。
1: 三泉村第一次政务测评现在开始，请大家畅所欲言。

0: 哎，哥，黄毛交代了。
1: 什么情况啊？
0: 他说指使他对高云熙下手的是孟达集团的罗富。
1: 我就知道肯定跟他有关。立即申请拘捕罗富。
0: 好，
1: 走。
2: 孩子，你必须走。
3: 我不走。
2: 不走你会后悔的。
3: 你连为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凭什么走啊？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3: 爸，我不是一样东西，你想把我扔去哪儿就扔去哪儿吗？我十几岁，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去意大利了，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要不想养我，就不应该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0: 听妈妈说，爸爸可能要出事，出大事。
1: 我小时候出国那年，你也是这么说的。你现在不是没事吗？
2: 这次可能是真的要出事啊！说什么我都不会走，要走你自己走吧，我不走。
3: 派派，
4: 啊，
3: 你这跟着专家组不用去上班了，
4: 还上啥班啊？马总都说了，找到咱村里的污染源啊，我大功一件。
3: 哎，高书记，啊，那里的植被怎么跟周围的不同啊？
4: 啊，您是说那儿吗？
3: 对啊。
4: 哦，那里啊，曾经是村里跟这个孟达集团合开的粘土矿，用来做耐火砖的，后来啊，出现了渗水事故，我们就给炸了。
3: 有多深啊？
5: 怎么了？你们是觉得这个污染源跟地下矿道有关吗？目前还不敢判定。哎，不对了，小雪，咱是怎么越走越深了啊？哎，这有根管子，咱们跟着管子走，肯定不会迷路。啊，
6: 对对对对对，走。
4: 这个燃料的管子，知不知道？好像是排水的。走走走走走走。姐，
7: 我想起来了，粘土矿里面有管道，铁管道。
5: 铁管道？
7: 啊！这样，妹妹，去找台挖掘机挖开它。好。我这真头疼啊！ 你这侄女油盐不进，就是不肯走。哎呀，他不走，事情一败了，村里人饶不了他。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哎，啊，啊！盯紧了啊！又怎么了？
6: 高云溪盯上粘土矿了。
8: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怀疑他们利用粘土矿埋设的排污管，把没有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到了几十米以下的地下水里。你怀疑？你是凭你想象怀疑的吧？
9: 太有这种可能了。
1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教授。
8: 哦，你好。
10: 咱们见过。
8: 以前呢，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10: 高书记，事关重大。
6: 结果一出，有人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挖！
11: 大哥，你赶紧走啊！这儿有我，你放心吧。
12: 这事你根本就铲不平的，知道吗？
11: 我铲得平，哥，您没事，我才能没事。
13: 快走！爹，这回跟上次是不一样了。元神，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4: 罗父，和我走一趟吧。你涉嫌雇凶伤人，跟我到派出所。
13: 雇凶伤人？有这事吗？
11: 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
14: 跟我到派出所见一个人，你就不嘴硬了。
15: 喂，
16: 你呢？是爸爸，你在哪儿呢？我在公司啊。
15: 赶紧回来，你叔叔被抓了。啊？哦，好，我马上回来。
16: 哎，你把报表给我送来一下。
15: 我还有事，你要玉竹弄吧。
16: 罗父，你可以不承认，但是法院依然可以根据黄毛的口供。 来定你的罪。
6: 反正我没打人，你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一问三不知。
16: 你这个态度。
0: 雷。
1: 污染源找到了，
2: 他们是把这个污水排到了废弃的粘土矿里。
1: 罗孟达这个混蛋，他是想让咱们三泉村祖祖辈辈喝脏水。你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
0: 罗孟达干的。好，我知道。继续审他跟罗孟达非法排污的事儿。

0: 明，你还在这剩下干什么呀？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1: 爸，你去自首吧。我没犯法，我自什么手啊？
2: 你没犯法，你跑什么呀？你以为你到国外就自由了吗？
0: 我就是出去散散心。
1: 你能不能别骗我了？ 我书都已经被人抓了，爸，我在国外待过，我知道那些犯了罪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就算你再有钱，罪犯到哪儿都是罪犯，那不能算是活着，那只是苟且。
0: 我要自由。
1: 我想那样活着，爸。
0: 我不想坐牢。
1: 你以为你出去了就自由了吗？出去了就不是坐牢吗？你欲言又不通，你不早晚被人抓回来吗？
0: 赶紧的，听话！
3: 妈妈，我不走了。
0: 我求求你了，赶紧的去拿护照，我带你走，赶紧的，行不行啊？
1: 爸，我不走。
0: 走不走？
1: 不走。
0: 你来。
1: 爸，去自首吧。爸。

0: 哎呦喂！大哥，怎么是你呀？在这干嘛呢？
1: 下来！
0: 你瞧这巧不巧？那下雪了！
1: 你给我下来！
0: 怎么了，大哥？谁惹你生气了？
1: 罗蒙德，你不是人！怎么了，大哥？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居然把你的污水通过粘土往的地下，你排到了我们泉水河里，那贡米就毁了。三间村哪点对不起你，罗蒙德？你的厂，村民们给你养大，把你养肥了，你居然干这么缺德的事儿！
0: 行了，大哥。 你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也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走到这一步，是他们把我给逼的，知道吧？马上就要我关停并转，我手里那么多订单怎么办？我的这损失谁来赔？年底要分红，几千人等着吃饭，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了吗？
1: 废话少说，走，跟我去自首去。
0: 那走，
1: 你
0: 把人是你，
1: 走，跟我说的算吗？你开门。

0: 老叔，老李，老叔，
1: 老叔，来来来来来，
2: 老叔，
1: 快坐医院，快！
2: 爸，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喂，我是袁生，连路拦截一辆黑色奔驰，牌照为全 AD666，对，4个6，好。

0: 我不去医院。
1: 福爸，咱们必须得去医院啊。
0: 不去。
2: 爸，就算我们求你了啊，咱必须得去医院。
0: 云溪啊，就算我求你们了，我不去医院。
1: 福爸，咱不去医院，咱去哪儿呢？
0: 回家。啊？我想回家。
2: 不行啊，不能听你的，咱们去医院。
0: 回家。
1: 好了好了好了，您别再急了，行吗？
0: 回家。
1: 咱先回家吧。
0: 回家。
2: 真是绝呀。
3: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别想那么多，事情已经这样了。
4: 袁生，像我爸这样的情况要判多少年啊？
3: 这个难说，情形恶劣的得判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你爸这属于情形恶劣，
5: 主要是污水进入地下水，他太难治理了。
4: 我能做点什么减轻他的处罚吗？
3: 其实说实话，他这一跑啊，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罚。
4: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去自首的话，他处罚会减轻吗？
3: 那是一定的。但是目前来看，他已经错过了投案自首的最佳时机了。
6: 老婆，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7: 那粘土矿的排污问题呢？
0: 粘土矿其实和化工厂在地下是通着的。当初之所以同意村里炸毁粘土矿，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6: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上污水处理设备呢？
0: 因为高云溪当时死盯着我们厂，正好公司那时候也要上市，如果厂子关了，就会影响到公司的市值，所以说上设备就是为了保厂，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6: 这么说，你们袭击高云溪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0: 啊，我们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他油盐不进。
7: 那你们非法排污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2年吧，断断续续的。没办法，公司上市

0: 资金紧张，工厂24小时的开光，污水处理设备根本就跟不上。
1: 那村里的干部有没有参与你们的非法排污？
0: 你是说李主任？没有，肯定没有。他对这件事。

0: 都是多少遍了啊！就我爸，早晚让老木达给害死。
1: 你别说了，
2: 福爸，这医院不去，那我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可以吧？
3: 倔你，就倔吧，你就，大不了这村委会主任咱们不干了，不就完了吗？
4: 爷爷，您喝点水吧。
5: 云溪阿姨说：“
4: 好人有好报，您是好人，好人一定能长命百岁。”
2: 福爸，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您先喝点水。
3: 你去忙去吧，这有我呢。

0: 连夜召开这个常委会，跟三泉村环境污染事件有关，大家抓紧时间异议，出一个处理方案上报市委。
1: 现在孟达集团化工厂污染事件已经全部查清，他们利用粘土矿道把污水排到了地下几十米，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将后患无穷。
0: 罗孟达抓到了没有？
2: 正在布控抓捕，
0: 一定要尽快的将他绳之于法。
2: 是。
0: 老张，
1: 嗯，
0: 通知全区的各个环境监测站加强水利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立刻和省市国家环保局取得联系，让他们派出专家，不惜一切代价对污水进行处理。
1: 好。
0: 接下来是问责问题。
3: 这起恶性偷排事件，我有领导责任，福爸怕是也难辞其咎了。
4: 你有什么领导责任呢？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福爸又是村委会主任，你说有没有关系？
4: 第一，你当时是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第二，你当时受伤住院，他们开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云溪，这种事情不能瞎往身上揽的，
5: 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那你希望看到福爸被追究法律责任吗？
4: 当然，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去一趟村委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等候组织的处理。你照顾好福爸。
4: 嗯。

0: 乡亲们，我是李永福，也是三泉村最大的罪人。
1: 爷爷的声音。
0: 因为我的过错，导致我们百年贡米稻田被毁了，千年古泉遭了殃。我后悔没有听云溪的话，相信了罗孟达。我真是该死，我该死啊！大家选我当主任，是想让我带着大家奔小康，过好日子。可是我辜负了你们，我愧对父老乡亲，愧对党和政府对我的厚望，更愧对我们的子子孙孙们。我的罪百死难赎，你们放心，我的过错我来承担，我的罪我一定要赎的。如果还有机会，

我的有生之年来挽救我的过错。如果我死了，在九泉之下，我也要还这笔债。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自首吗？
1: 我要去自首。
0: 我们陪你一起去。
1: 不，我知道你们很孝顺，可是这件事儿你们还真陪不了我。在三泉村好好干，尤其是云溪啊。
0: 福爸，我是党支部书记，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这事儿你揽不到身上，是我跟区里签了责任书的。再说罗孟达两年前就已经偷偷的排放污水了，那时候你还没来呢。
0: 福爸，
1: 就这样了，回去吧。
2: 爸，可是您的初衷是为了咱们村里好啊，您只是被人蒙蔽，被人利用了而已啊。
1: 是我把罗孟达引进来的，是我偏听偏信酿成了大祸，我是罪人。
2: 您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别人着想，您为这个想，为那个想，这次您能不能为自己想想，为了咱们的家想想？没有人说你有罪啊，你干嘛要去认罪啊？
1: 那是良心，是一个村主任的良心呢。求你一件事好吗？
2: 你说吧。
1: 父债子还啊，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咱们村里的泉水给它洗干净，要不然我就是死也无颜面对云溪的爸爸和村里的列祖列宗啊，行吗？
2: 答应你，我也是三泉村的一员嘛。

0: 事跟咱没关系，回家。
1: 别闹。父老乡亲们，我林永福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三泉村，我闯下了大祸，我是三泉村的罪人，我罪有应得。都回去吧。
2: 徒儿，你这是干啥呀？

0: 孟大吉的欠我们两个月的工资呢，工资谁发呀？
1: 又是谁给我工资？
2: 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啊。是这样的，咱们啊都是村里的村民，村委会啊会成立工作室，专门来处理孟达集团的善后工作，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村党支部，相信村委会和政府，我们会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0: 那可不行，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们还指望那钱过年呢。
3: 就是啊，没有钱怎么过年呢？是不是？
2: 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情，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好不好？
4: 请进。
5: 政副局长，打扰您了。
4: 哦，云溪啊，来坐，坐下说。坐下，坐下。这几天你也辛苦了。
5: 郑局长，我今天来是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映一下。
4: 哦，你说。
5: 关于孟达化工厂污染的问题，我认为我作为三泉村党支部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李永福同志他只是协助我的工作。
4: 好了，你要是想说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用说了，回去忙你的去吧。啊，
5: 郑局长，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替李永福承担责任，
4: 可是我更应该提醒你，你是一名党员，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更应该知道遵守国家的法律。
5: 郑叔，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福爸为村子里付出了那么多，这样对他不公平。
4: 我跟你福爸半辈子的交情，我非常理解他，他为三泉村付出的一切，每一分我都看在眼里。我也不想看到他现在这样，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该谁承担的什么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责任。

0: 你得吃饭呐，老这么不吃饭，身体能受得了吗？
1: 我胃疼，吃不下去。
0: 胃疼可以申请去医院看看。
1: 没用，我这是老病了。
0: 多少

0: 泉水河污染一案，
1: 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李永福监管失察。
2: 李主任怎么成法人了？
3: 我不需要辩护，我应该受到惩罚。
4: 李主任进去了，高云熙免不了受牵连。
5: 高云熙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他还有很多机会。你跟云熙的这个关系啊，
7: 请看《三全西暖》第二十集。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就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钟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3: 来，把手把棍都带着啊。
4: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3: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3: 走，起来，咱们
4: 去拿大货，
3: 上山去抬大货。
4: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1: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3: 你看，
4: 哎，
3: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7-8年了。
4: 7-8年的，
3: 哎，
4: 这是灯台子。
3: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1: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

0: 大刘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截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疼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金皮，
2: 双泰无皮，
1: 快了快了
2: 快了。
0: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3: 好家伙，真好啊！
1: 啊，这放才大五匹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擎天柱插上，把棒槌索锁上。
0: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骨头以后，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0: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2: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身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起就麻烦。这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棵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啊，别拽，
2: 别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2: 还有一条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2: 啊，这个扎的腿是参呢，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2: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1: 好了，抬出来了。
2: 好，
1: 抬出来了，
2: 抬出来了，
1: 真漂亮，
2: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2: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2: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2: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2: 灵性
1: 啊！
2: 对，
1: 这叫50年以上的，
2: 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损的了啊！
2: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呗。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

0: 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1: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
0: 2024年总产量约 3.478万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 40%。 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 80% 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2: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
0: 再晾两天就好了。师兄，哎，师弟啊，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3: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 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
2: 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把这个须子都刷掉了。这个弓子吧，就是把这个身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弓子这么蹭。你试试啊。
0: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
4: 虽说不易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5: 师兄，你看这个参长得，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2: 像像像，
4: 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
0: 走吧，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2: 锅已经都开了。
4: 哎呀，太好了。
0: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4: 师兄，那他蒸你得蒸多久啊？
2: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
0: 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小了，小了。那我们就快点火。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啊。
4: 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4: 宋凯，哎，师兄，
2: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看。
4: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2: 好，不错，不错。
4: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2: 这就是红参，我们。

0: 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
1: 嗯，
0: 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1: 啊，
0: 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
1: 啊，
0: 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1: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0: 哎，都几十年了不烫，
1: 啊，
0: 嗯，都习惯了。
2: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0: 哎，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2: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3: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0: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1: 还得继续熬，
0: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呐，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2: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0: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把我照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0: 到最后人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1: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4: 对，泡沫出来了。
1: 哎，这味道闻着有点这个焦香味哈。
0: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哎，怎么样？
0: 好了好了，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2: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5: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2: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6: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

0: 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1: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2: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0: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3: 哎，不错，这个不错。
0: 哎呀，我看看。
3: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0: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3: 白白胖胖。
0: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2: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0: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2: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0: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2: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0: 参鸡汤好了。
2: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0: 我们那个干嘛进油库还是过来吃瓦豆在的给
4: 진짜맛
0: 있지 이거는인삼밥인삼밥도할수가또
5: 어이치고안다
0: 돌아서나오고맛있다
2: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6: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2: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 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6: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土 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

0: 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1: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2: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曾经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3: 地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4: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5: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这也就是绿水青山 和京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

0: 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皮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披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菌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将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5: 这个下面那个河的那个地方，那个河泥巴的河呀。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6: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

0: 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潭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行了300多个亿的GDP，实行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1: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 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
2: 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
3: 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秀场。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当时是这么想，将将隔5年。
1: 我干到84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4岁，这个血就可以，感到非常欣慰。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 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 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
5: 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6: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然后应该是现在是。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7: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 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8: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
0: 环质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2: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0: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4: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0: 这个上面都好多，
5: 这里这个头上好多。
0: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5: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啊，
0: 晶莹剔透的哈。
4: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2: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6: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2: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2: 啊，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2: 对对对对。
1: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2: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1: 护鸟的特巡。
2: 对对对。
1: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2: 非常欢迎。
1: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级保护动物。
3: 通过望远镜呢、去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2米，暂时是2米，它高有1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0: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鸟出生了，
4: 孵出来了。
1: 哦，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就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3: 放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对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但是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露、张涛2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2: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 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十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窝，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啊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5-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 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它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4: 舍不得，
7: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4: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7: 对。
0: 所以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9: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10: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9: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12: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4: 好。
12: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4: 好的。您好，
13: 你好，
4: 哦，打扰了。
13: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4: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13: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0: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13: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他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他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
0: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1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4: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13: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他的这个 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嗯。啊，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嗯。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嗯。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12: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4: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12: 对，这也就是
0: 孟普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他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14: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前明副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0: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

0: 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1: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2: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2: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点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0: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3: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知道现在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2: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
1: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上面，对吧， 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和
1: 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内垂下来，

0: 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0: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1: 隔绝，
0: 它是绝缘的。
2: 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0: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1: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3: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公平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4: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1: 已经开始通电了。
5: 前进核查。
4: 后继核查。
5: 后继核查。
6: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4: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四、三、二、一，
5: 开始升压。
0: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1: 我听到电流了。
0: 对，

0: 对，
1: 报警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生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1: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0: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1: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1: 物理隔绝，
0: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
2: 欢迎
1: 欢
2: 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3: 小艾老师你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好的。
3: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2: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4: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5: 相信。
4: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5: 候鸟。
4: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4: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6: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4: 第四个原因，
6: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基业传承。
4: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7: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8: 没有听过啊。
7: 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冠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9: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遇到一些大

0: 较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们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地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1: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0: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1: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2: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巢伞，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2: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1: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2: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3: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2: 好山好水，
3: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2: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3: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1: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

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3: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3: 哦，巴德，你回来了。
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5: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3: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4: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3: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4: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
6: 又漏水了，
4: 水坝又漏了。
5: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3: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4: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5: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3: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4: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5: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3: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7: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5: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3: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7: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4: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8: 吃不吃呗？
9: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2: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9: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2: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7: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8: 谁吧？
10: 好的，谢谢，
11: 谢谢，太好了，
12: 真美味，
5: 美味。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3: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5: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4: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

0: 不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1: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0: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1: 接住了。
0: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1: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3: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2: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4: 打开打开。
3: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5: 等等，你不是星星？
4: 我的 star。
5: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6: 吃掉我们？
3: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6: 星星
3: 在哪儿？漏水了。
5: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4: The cupcakes。
3: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5: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3: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5: 还喜欢海藻蛋糕。
3: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5: 我听见声音了。
3: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5: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7: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7: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5: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7: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5: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2: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8: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5: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3: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4: 吃吧吃吧。
7: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3: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7: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5: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7: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5: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7: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5: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0: 阿德，是你吗，儿子？
5: 爸爸，你还好吗？
0: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5: 我来救你，爸爸。
0: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3: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5: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7: 这个我可以帮忙。
5: 太好了，米吉。
0: 这是什么？
7: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5: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0: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7: 通过你口袋。

0: 的东西的味道。
1: 这是米奇，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0: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2: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0: 谢谢。
3: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2: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3: 太好了，爸爸。
4: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2: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1: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5: 吃吧吃吧，
6: 幸福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0: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4: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奇，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0: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1: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7: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8: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7: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
9: 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8: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1: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8: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7: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8: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1: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8: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10: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9: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1: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9: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1: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9: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8: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8: 我猜他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9: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他吃掉的？
1: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8: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11: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

0: 跟着我。
1: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0: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1: 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0: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1: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0: 哦，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1: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0: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1: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0: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1: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0: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2: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3: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0: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1: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0: 那太好了。
1: 上来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4: 任务完成，海藻虫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5: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4: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5: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4: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虫的另一边。
5: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4: 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5: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4: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5: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4: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4: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4: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9: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7: 这样的话，达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0: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1: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10: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0: 快点回到海里去。
10: 别跑。
2: 哦，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0: 别过来！
1: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2: 又一只驼鹿！
11: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1: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0: 但我就在这里啊。

0: 驼鹿啊？
1: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0: 哦，谢谢。
2: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3: 先等等吧。
0: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2: 那是什么？
4: 你们要搭便车吗？
1: 玛丽，快到那里面去。
2: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0: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1: 相信我，玛丽。
2: 好吧。
0: 别跑。
5: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1: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6: 谢谢了，伙计。
3: 这个不是我录的。
2: 哦，是安吉拉。
4: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2: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6: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2: 猪八戒，是你吗？请等一下。八戒，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2: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2: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2: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3: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1: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3: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3: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2: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3: 掠食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3: 我

0: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1: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2: 我应该见过。
3: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2: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还得再低。你好。
4: 哦，程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2: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4: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2: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1: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3: 什么？
1: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2: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3: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1: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2: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1: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你们还没有跟上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啊！
2: 嘿，那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儿，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男吗？
4: 恐怕是的，幸亏男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男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6: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7: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他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7: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1: 的确，
8: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0: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2: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9: 小点心，
0: 在哪儿？
2: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8: 你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2: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0: 不点儿，别瞎吵，哪儿吵？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1: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2: 是茶谱，当心！呀
3: 呀！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4: 我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2: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3: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0: 好吃，
5: 呱吉，
0: 好吃，
5: 呱吉，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啊哈！
0: 这下我抓到你了。
6: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难！
5: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子呢。
0: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7: 欢迎登艇，南。
5: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5: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2: 啊，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1: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5: 就快到了。
8: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5: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
2: 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吉，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1: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2: 真是太完美了。
1: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8: 你说的没错，
9: 请南。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1: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哎，
2: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1: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3: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4: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3: 哦，这个是什么？
4: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2: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1: 那是我的帽子。
4: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1: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4: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2: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5: 你好，兔兔兔。

0: 你发现了夺命矮袋鼠。
1: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0: 对，夺命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夺命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2: 什么是捕食者？
0: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1: 这太粗鲁了。
2: 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3: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0: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1: 那是什么声音？
3: 那个是章鱼警报。
4: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5: 我在这儿，队长。
4: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5: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3: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5: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4: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他们进行疏散。
5: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6: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2: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3: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1: 是的，对，我听到了。
0: 这些短尾矮袋鼠
4: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3: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4: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3: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8: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9: 跟我来，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
10: 哇，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9: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0: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很难听啊？
1: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9: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1: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2: 蛇在哪儿？
11: 你不是一条蛇吗？
12: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1: 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
1: 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13: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4: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4: 好了
15: 好了
1: 好了。
15: 等一下，队长，
3: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4: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2: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3: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1: 我们知道呀。
3: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1: 快看，是叶子。
4: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3: 回来，你们两个。

0: 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1: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2: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3: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2: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1: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3: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1: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4: 全部疏散完毕。
1: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5: 去吧去吧。
1: 提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3: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2: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3: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2: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1: 明白了。
6: 队长，祝你好运。
7: 你能做到的，队长。
8: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9: 要小心啊，队长。
10: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0: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3: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0: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1: 太有意思了。
1: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0: 伙计们赶快趴下。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1: 那是当然的啦，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3: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6: 队长，
3: 你还好吗？
0: 哦天哪，
8: 我的小乖乖呀。
0: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1: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哇
12: 哦！谢谢你们的救援，
6: 乐意效劳。
1: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2: 当然。
6: 说海草，
13: 海草。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花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绿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

0: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子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1: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0: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1: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1: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0两。
1: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4: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1: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1: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3: 你看这亮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七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3: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3: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

0: 蜗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你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一时药。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着呢，十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

0: 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珊瑚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球场。哇，
1: 好厉害啊！
2: 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1: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呢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司仪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

0: 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2: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3: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4: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

0: 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4: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

0: 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1: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轨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0: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2: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0: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

日本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鄂。

0: 瓜多尔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八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0: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八月十二日十一时零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2: 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九时三十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0: 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0: 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

0: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

0: 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

0: 使得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0: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3: 来，把锁宝棍都带着啊。
4: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锁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锁宝棍不能用来打生灵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3: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

0: 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去拿大货，上山去采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1: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锁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锁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2: 七八年的，
1: 哎，
2: 这是灯台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1: 我们现在是要求十五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十五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三十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吉皮，
2: 双泰无皮，
1: 快的快的
2: 快的。
0: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1: 好家
2: 伙，这好啊！
1: 啊，这放才大五匹叶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青田柱扫上，把棒槌锁锁上。
0: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锁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骨头以后，
2: 嗯，
1: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2: 嗯，
0: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2: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2: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身呢，就比较好抬。
2: 嗯
1: 嗯。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起就麻烦。
2: 嗯，
1: 这个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棵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 别别。

0: 不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0: 还有一条腿儿，还有一个腿儿
1: 没出来
0: 啊。这个扎的腿儿深呢，
1: 这个虚还没出来。
0: 很
1: 好了，
0: 哎，这个虚真好。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0: 好，
1: 抬出来了，
0: 抬出来了，
1: 真漂亮，
0: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0: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0: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0: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了一种灵感、
0: 灵
1: 性啊。
0: 对，
1: 这叫五十年以上的，
0: 五十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五十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0: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呗，
2: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3: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2: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4: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
5: 再晾2天就好了。
0: 嗯，师兄，
6: 哎，师弟啊，
0: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6: 哎呀，好事啊！
2: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4: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功的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0: 好。
2: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

0: 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1: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2: 师兄，你看这根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3: 像像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2: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3: 锅已经都开了，
2: 哎呀，太好了。嗯
0: 嗯。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2: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3: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嗯。再添点柴火，现在的这个火有点那个
2: 小了，
3: 小点了。
2: 那我们就快点火，
3: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2: 啊。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3: 忠凯，
2: 哎，师兄，
3: 点儿也差不多了，
2: 嗯，
3: 打开锅看一看。
2: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3: 好，不错，不错。
2: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3: 嗯，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
2: 嗯嗯。
3: 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2: 啊。
3: 哎，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
2: 啊，
3: 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2: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3: 哎，都几十年了，不烫。
2: 啊。
3: 嗯，都习惯了。
0: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3: 哎，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1: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3: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2: 还得继续熬。
3: 哎，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呐，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3: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
2: 深了。
3: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别掉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3: 到最后人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2: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4: 对，泡沫出来了。
2: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3: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2: 哎，怎么样？
3: 好了好了，挺好。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0: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5: 这个是高
4: 刚才刚。

0: 妈的，洗的时候哈，闭嘴就带皮儿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糟糕，是水溶性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1: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以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2: 妈妈，妈妈，
1: 你
2: 要说你要饮上啥说饮上么了没有那么高
3: 삼
2: 계탕해먹지야그래뭐내삼계탕속골랑짠데삼계탕하고속골찜하려고하냐우리는뭐맛있는거해먹게야야
1: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4: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5: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1: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2: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6: 哎，不错，这个不错。
2: 哎呀，我看看。
6: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2: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6: 白白胖胖。
2: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1: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2: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是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2: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2: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2: 我们那个不干嘛就可以喝水，过来说话都在这个。
7: 진짜할
2: 지이거는인삼밥인삼밥도할수가또
8: 어이치고안다
9: 또그래서나오고
2: 맛있다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

0: 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1: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3: partner?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从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4: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4: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

0: 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核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 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 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0: 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
2: 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 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 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 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 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 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

0: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1: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0: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据韩联社18号报道，当天韩国综合特别检察组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提起公诉。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财物。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自1948年以来，青瓦台一直是韩国历任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场所。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后，将办公地点迁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的新设总统府。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将总统府迁回青瓦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3: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4: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3: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

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

0: 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
1: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2: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0: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记者提前探访了大会场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4: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4: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6: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4: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0: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18号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7: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17号夜间

0: 今天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
1: 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渝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1: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3: 专门奔着这个鱼来，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1: 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渔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3: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 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0: 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坝。眼下山西在建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为保护千年佛光寺的文化景观环境，在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大弯，改道后凡五高速和佛光寺之间被群山遮挡，一千多年未变的景观环境将继续保持下去。近年来山西多次为保护文物文化景观而改道绕行。七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方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

0: 那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1: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一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1: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2: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嗯，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曮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

0: 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向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嗯，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我们来看短片。
2: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0: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3: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 打压。

0: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十七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1: 十七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0: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2: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0: 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多地暑热还在持续。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尤其是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是伸展到四川盆地一带，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但是总体来说，这次高温的强度不是很大，以闷热为主。那像一些地方虽然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有35甚至是40度以上的。同时，南方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呢有27度左右，所以可以说这个闷热感是贯穿早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高温强盛，但是今明两天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呢会有雨水发展，伴随着雨水，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将会逐渐退出高温，而在巴尔干半岛炎热发展，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有38度，而在北欧天气是比较清凉的，像奥斯陆最高气温只有19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日内瓦阴转晴，16到3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7到29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
1: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2: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3: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1: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4: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边是八仙渡海口，

0: 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1: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0: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0: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0: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0: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0: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0: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0: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1: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0: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0: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对身体非常好。
1: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0: 为什么？
1: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5、6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0: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4: 对，我们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0: 、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3: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0: 特色小吃
3: 蓬莱小面。
0: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3: 是的。蓬莱城不大，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0: 很舒适啊。
3: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那景色特别好。
0: 是。
1: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1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0: 人这么多，
2: 好多人哈！
0: 都是吃面是吗？
2: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0: 是，
2: 还有很多排队的，
0: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2: 对对对对，哇，这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1: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0: 开心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全是海参是吧？
2: 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0: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2: 特过瘾是吧？
0: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2: 你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0: 好便宜啊！
2: 还有大骨汤面也有，不光海鲜的，
0: 是
2: 其他品种。
0: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2: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0: 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2: 千数碗吧。
0: 千数碗，哇！
1: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

0: 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摔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1: 这个是什么鱼肉？
2: 这是鳖鱼。
1: 鳖鱼，
2: 对啊，
1: 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2: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1: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
2: 这
1: 是这是什么？
2: 这是酱油。哦，香油。
1: 鸡蛋。
2: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1: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3: 对。
1: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3: 差不多吧。
1: 是吗？也没有秘方。
3: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
1: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3: 不，就是鸡棒骨。
1: 鸡棒骨的高汤。
0: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五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1: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4: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啊。
1: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
4: 对，
1: 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4: 什么都可以泡啊，
1: 什么都可以泡。
2: 先喝一口那个卤。
1: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2: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1: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是吧？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4: 比较劲的。
1: 对，就是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里头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0: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1: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5: 我们是重庆的。
1: 有来这儿玩吗？
5: 对，来这里玩。
1: 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5: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然后这地方清汤的那个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1: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6: 还早，要玩到8点。
1: 专门来海边玩啊？
6: 对。
1: 觉得这个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6: 漂亮。希望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1: 以后准备每年来。
0: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7: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8: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1: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2: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1: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2: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0: 山巅危构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1: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2: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1: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2: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1: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2: 对，
1: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2: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1: 跨过这个门牌坊。
2: 对，
1: 两步不行吗？
2: 一步进入仙境，
1: 两步就不行了。
2: 对。
1: 好，我来一步跨入。
0: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机而上，不到5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1: 它是一个2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1层2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2: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簇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1: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2: 没错。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蒙鬓挽遍尽辽阔。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1: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2: 对。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2: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1: 哇，保存得真好啊。
0: 蓬莱阁是一座2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

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0: 或者岛的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1: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0: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1: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0: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1: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0: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2: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这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0: 剧中吕洞宾，
1: 蓝采和、铁拐李、
0: 张国老、何仙姑、
1: 何仙姑、
0: 韩湘子、汉钟离，
1: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0: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了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2: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0: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0: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2: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1: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哎，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年三月到七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3: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4: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3: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2: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3: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4: 特别多。
3: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4: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3: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2: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4: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3: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4: 对，
3: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4: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3: 两端。
2: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3: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5: 对对对。
3: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5: 它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十积分左右。
2: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5: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3: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啊？
5: 对对对，
3: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
5: 对对对，
3: 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0: 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1: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灰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0: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2: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1: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3: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1: 是
3: 吧？是。那靠黄海那一边，
1: 它有浪。
3: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1: 是
3: 吧？波光粼粼的，
1: 是
3: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2: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1: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3: 这边很平静，对，人那两个人正在赶海。
1: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3: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1: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3: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哦，都会被水漫过，
1: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3: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2: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3: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1: 是，
3: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3: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风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而我们这个黄海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3: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1: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
4: 夏天这个比较常见。
1: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4: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2趟，下午2趟。
1: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4: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
2: 乘船40分钟，我们

0: 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 8.54 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
2: 嗯，对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2: 对对，1米多。
1: 嗯，
2: 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
1: 哦、
2: 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啊、
1: 还是挺震撼的啊、
2: 还挺震撼的。
1: 嗯，
2: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2: 很多的地质现象。
0: 走上海石栈道，
1: 嗯，
0: 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2: 啊，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2: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
2: 对对，
1: 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里、特别的漂亮。
2: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2: 啊，它非常的软，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
1: 哦，
2: 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
1: 嗯，
2: 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啊。
0: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2: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里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里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啊，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呢，这得侵蚀了有个1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2: 不止20多米。有
0: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2: 进来的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可以把那个阶梯、
1: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2: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是不是？
1: 是的、
2: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1: 真是一种享受。
0: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1: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

0: 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0: 容易有洞
1: 薄弱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啊，
0: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1: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0: 要弱一点啊？
1: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蚀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2: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六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0: 您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哎，
3: 不是，我们是游客。
0: 啊，游客啊，
3: 从哪来的？
4: 从
3: 潍坊来的。
0: 潍坊
3: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0: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3: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2: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0: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儿，觉得小院儿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5: 现在是旺季儿。
0: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5: 住满，
4: 住不了。
5: 你得提前订房间啊，
0: 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2: 张东峰和肖春宁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0: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5: 长在石头上。
0: 哇，好软呀，
5: 一跑就下来了。
0: 还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5: 对，
0: 这个叫什么？您说？
5: 海青。
0: 海青。现在这样能吃吗？
5: 也可以，你尝一尝。
0: 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2: 海青菜学名石椿，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0: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5: 只有夏季可以采着。
0: 夏天
5: 可以采着。
0: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5: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那个比较适合做汤。夏天还有一种青苔菜，夏天也可以采。
0: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5: 是。
0: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2: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1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0: 哇，加这么多呀！
6: 加水搅。你看，真的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等会儿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0: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6: 哎，对，
0: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哎，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6: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2: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3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0: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6: 能拿起来。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住，这个水分就行了。
0: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6: 对，很有弹性。
0: 只有弹性，
6: 这个馅就行了。
0: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6: 往那后面个儿有点少，大一些。
0: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6: 海岛，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再黑到一些。就是说多放馅儿，皮小，肉多，馅多。就是这种道理。
2: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

0: 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2: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1: 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3: 对，
1: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2: 对对，
1: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2: 海菜那种鲜，
1: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3: 你尝尝能不能像大海的味道？
2: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2: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村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环境卫生，
4: 啊，
2: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4: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2: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畅通啊。
0: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

0: 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4: 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时间穿梭于无形，但在人间总能找到它的化身，比如食物。人们以味道的形式将时间固着，赋予其千姿百态，万千滋味。浙江湖州自古就是物阜民丰的鱼米之乡。春天，来自山野河湖的风物竞相登场，这是时间的悸动，也是舌尖的跳动。此刻，一场春日追仙正式开始。春雷尚未叩响大地，春雨早就如丝映入山峦之间。湖州市安吉县的天目山之下是茂密的竹林，雨点顺着叶间的缝隙渗入久不见天日的泥土，唤醒沉睡一冬的春笋。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民阮学新，敏锐地捕捉到了自然发出的讯号。
1: 我们到山上挖水去喽，你看都是水。
0: 城里上学的小孙女周末回到老家

0: 决心决定让他的这次休假变成一场竹林春游。此时的毛隼叫黄泥拱，因其匍匐于黄泥之下，成拱土之势，故得此名。隼的长势迅猛，吸收了雨露的洗礼后，往往在半个月内就能完成由隼到竹的蜕变。因此阮学兴需要抓紧时间。
1: 你给它挖起来啊。哎呀，给它拔起来，摇一下。来来，用力。咦，你这厉害了啊。
0: 看小孙女渐渐玩得开心起来，阮学兴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教她挖笋。
1: 这个底部不是呢，你看到没有，这个红点点，红点点长出来了，说明这个位置已经老了。
0: 站在孙女身后的阮学兴时刻把控着锄头，如同他儿时一样。过去他的父亲也是这般手把手教会他。
1: 一个你搞好，你给他挂起来好不好？啊，来来，你现在这样，你翘好了，你一个人翘，一二三，往上。
0: 其实每年这时候上山挖笋，对于像阮学兴这样世世代代的山民来说，早已稀松平常。但和小孙女一起的山里时光，却让这个春日变得格外不同。笋出土后，保鲜期极短，只需一天，鲜味很快将大打折扣。新鲜的黄泥拱含有大量的草酸及粗纤维，直接食用口感苦涩，需先汆烫半小时，捞出过凉，滤除涩味。小孙女平时在城里生活，难得回老家，下一次回来也早已过了鲜笋季节。阮学兴决定做一锅笋蒸咸肉，让小孙女尝尝鲜。炖好的鲜笋加入咸肉之中，鲜嫩的黄泥拱在雪白的汤汁中自由翻滚，锁住笋的清香，而咸肉又提升了风味层次。作为当季时鲜，春笋常常甘愿作配，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鲜的有恃无恐呢？清明时节，在距离安吉30多千米的湖州市岱溪山区，家家户户都会做一种叫清明果的点心。司红星以笋为生20多年，当下是他每年最忙的时候。然而即使再忙，他都要上山采摘青团食材。艾叶，青团的颜色来源，和春笋一样，它的鲜期只在春天。
2: 老板，你看，今天我的大卡丁了。你把它切切，切到那做青衣子去。
3: 嗯，好的好的。
2: 送回去了啊。
3: 嗯，好。路上小心点啊。
2: 啊，你把它弄啊。
3: 啊，
2: 嗯。好了好了，我们出发了。
0: 结婚24年，夫妻俩一直是里外配合，丈夫在外奔波，家里的一切则由妻子张振美操持打点着。艾叶焯水后剁碎榨汁， 连同叶末一起揉。

0: 进粉里。粉团用到糯米和精米两种米粉，以1:1的比例混合揉搓，这样拌出来的粉团不发干，吃起来也软糯可口。揉团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需要从外向里，从下向上不停操拌，反复揉捏直至光滑柔软。而这熟稔于心的操作背后，也不知是多少回的历练，才达到如此得之于手而运之于心的境界。在青团里，笋似乎又一次以配角的身份登场。黛溪竹林盛产雷竹笋，口感爽脆鲜嫩，常以油焖、笋干、馅料等形式端上人们的餐桌。自家腌的咸肉，种的鲜笋，酿的腌菜，下锅煸炒，酸、咸、鲜一触即发。柴火上，灶膛间弥漫的是鲜味。青团作为清明时节的美食，原是用以祭祀，经历千百年的演变，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橙色却从青绿衍生出五颜六色，馅料也由甜生发出了酸辣咸鲜。包好的青团呈球状，放在铺满粽叶的蒸架上，上锅蒸制。随着热力的上升，锅中形成的水汽以包裹之势潜入蒸笼，渗入团里。时间是风味最佳的挚友，出锅时已近傍晚，软糯弹牙的外皮包裹着爽脆的内里，咸鲜在甘甜清冽的艾香中交融晕染。送货回来的司红星无暇吃上一口新鲜出炉的青团，便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儿子当兵已有6年，除了特定假期很少能够聚在一起。以往儿子在家上学的时候，每年春天一家人总是围着餐桌吃笋。
1: 笋干呢，我儿子特喜欢吃，我们两个人把一大盆都吃掉，都行。
0: 笋干可以保留鲜味，且更容易长期储存，他决定做一些给儿子寄去。这一次笋终于做了回主角，加盐入锅熬煮，由于盐水的密度大于笋内部的水分，能够在吸出笋内苦涩草酸的同时释放出甘甜。笋干需要烘干24个小时，为了能尽快给儿子寄出，今晚必须全部进行加工，不能耽搁。于父母而言，只要孩子身处异乡，时空的经纬便会就此打破，想尽办法让他们尝到家乡的味道，是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
2: 阿姆宝，咸肉烧笋来了。
0: 也许多年以后，

糖宝也要背上行囊外出闯荡，但和爷爷一起上山挖笋的时光，这口从泥土直达灶台餐桌的至鲜，会抵抗时光的洪流，锁在彼此的心间。

0: 烘了一夜的笋干，水分沥出后仍保有韧劲，这是笋干最好的状态，也是思念最好的表达。
1: 啊，你好，这是笋干，你们打包的时候刚刚好啊。
0: 万物生长，一期一会，亘古不变的轮回中，有人遵循时间，追逐当下；有人改变时间，期盼长久。人们在与仙的反复交手中，冲破时空的桎梏，将一口仙划向舌尖，一份情留存心头。离开浙江湖州，我们要去广西柳州融水的大年乡，一场热闹的宴席即将开始。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将要回门，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婚宴菜，其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鸭子。乡村宴席热闹地道，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烹饪高手，潘杰辉最擅长的就是开席的第一道菜——白切鸭。为了筹备这场回门宴，他决定前往大山深处，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这里属于地理上的第二阶梯，融水县80%以上是山地，20个乡镇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进山买鸭子来一趟不容易，因此每一次来都要好好挑上一番。
2: 帮我做那个绿色头的啊，那一只哦，绿色头的，那我帮我。
0: 经过几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看它绿头白颈，小巧结实，想必做成白切鸭一定好吃。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洗净后的鸭子没入沸水中，高温会让表皮急速收缩，保持紧致。接下来转文火，慢慢炖煮，其间不放任何调料。40分钟煮熟出锅，没错，这就是白切鸭全部的烹饪过程。制作方法越是一目了然，对食材的品质和厨师的技艺越是严苛的考验。用到宴席上的白切鸭极为特殊，特殊到拆分时只能用剪子。特殊的风俗蕴含着古老且朴素的祝福，满屋异香的鸭肉不掺杂任何杂质，用它来祝福新人再适合不过。一道白切鸭不仅给辛苦劳作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

还牵绊着一地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鸭头对的方向不是随意而定，特殊的方位包含着特殊的意义。芦笙柱几乎是每一个村寨都要树立的标志，在这些柱子的顶端往往会雕一只小鸟，而这只鸟儿的朝向就是东方。因为在当地人心中，那是祖先的来路。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又见证了人的聚散。白切鸭朴实无华，仔细品味，心怀感念，平淡中也会多出几分美味与亲切。

0: 接下来我们还不能走，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心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才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的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渗出，腐败因此延缓。

0: 公公婆婆的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100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腌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只作用它能够吸水。
1: 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干爽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

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鸭子，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

0: 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藏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在这里都被称为社区美食。它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有囿于厨房与爱的人们，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1: 粗糙些，粗糙些，但是它产量高些。啊，我摊里面这个哈，都是材料的豆子哈。材料的，我随便看一包哈。里面他捡到那个了，那边。他今天应该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0: 不管身处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
1: 把时间做一点儿嘛。
0: 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开店是谢开仲的第二站。新鲜的蔬菜放入后厨，店里的伙计需要放出。原来是别人送来下饭的大鹅，却被谢开仲喂养了起来。
1: 但是鹅儿它确实通人性，早上把它放出去的时候，它很高兴啊，它感觉到人跟它招呼，它肯定有交流。你说那种肯定有交流的动物，你还要去杀它？你说老实话，你确实就下不来手了嘛。
0: 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慰藉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1: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从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呢，但我一直在做这种味道。
0: 窑浆作为传统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行为艺术，主讲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1: 它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它比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缸儿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窑浆的轻轻很轻的，我们拿油来涂很重哦，7-8斤嘛。好，你说如果还是其他的东西力的话，一是太零碎了。而且呢，可能还很费力。
0: 滤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要用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

0: 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状，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1: 我也养个豆花
2: 啊。啊，也得养。
0: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无比入世却又十分巨傲。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地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它，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四季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激活，二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3: 老板，您到了。
4: 哎，好嘞。接报啊。
0: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送鱼师傅每天都会来两次，送来的多为钱鱼，重庆人称为梭边鱼。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蟹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不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4: 要跟我的长头草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些，但是我们是手工草料，为啥子？所有细节都把握在手上，真的稳当些，它不会掺假。
0: 不同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
4: 你背负，背负多少了？这是罗非鱼，罗非鱼，罗非鱼，罗非鱼可以，罗非鱼
5: 哪里香就哪里吃。
6: 就是我们住在附近，但凡想吃鱼火锅，我们就过来吃。
7: 这黑豆花我也很喜欢，
8: 我更喜欢里面的肉，符合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9: 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可能舌尖上面都在跳舞。
0: 对于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这家并不算起眼的小店，几乎很少有人能记得它究竟在哪一年开业，却总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他们一来再来。或许靠的是极致细腻的豆腐，也或许是独特的木姜油香，又或许只是贪图一口鲜美的梭边鱼。但对于经营多年的小店来说，真正能够使其扎根的，大概不过是那一份别处寻不来的味道。

不一样的水土物产，谱写出千变万化的饮食文化。当地人守着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吃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搭配。时光流转，万物变迁，这些搭配有些随着似水流年渐行渐远，但有些却历久弥新，扎根心底，成为一个城市的烙印。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花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坑

0: 抢耗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1: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气象的老青虎，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丽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1: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1: 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亲生。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执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 24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3: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占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一百多。

0: 丫头。
1: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0: 你看这两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
2: 因为大家都明白的，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他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臂下面的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

0: 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十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1: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1: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 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 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你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
0: 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
2: 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出来，15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
2: 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有的时候就隔1年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

0: 白茵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茵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4: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

0: 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澧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1: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2: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3: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钟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手宝棍都带着啊。
3: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

0: 赵炳麟的锁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锁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2: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3: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锁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锁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2: 七八年的，
1: 哎，
2: 这是灯台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麟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3: 我们现在是要求十五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十五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三十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麟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截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麟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金皮，
2: 双泰无皮，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0: 显然赵炳麟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2: 好家伙，这好啊！
1: 啊，这双泰大五匹叶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麟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擎天柱插上，把棒槌索锁上。
0: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骨头以后，
2: 嗯，
1: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2: 嗯。
0: 赵炳麟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2: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2: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

0: 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个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棵参在赵炳麟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别拽，
2: 别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2: 还有一条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2: 啊，这个扎的腿是参呢，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2: 好了，这个须真好。
1: 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2: 好，
1: 抬出来了，真漂亮，
2: 太漂亮了！
1: 你看
2: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2: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2: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2: 灵性
1: 啊！
2: 对，
1: 这叫50年以上
2: 的。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损的了啊！
2: 是，
1: 抬了一个大宝嘞。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麟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3: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4: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两天就好了。
2: 师兄，
5: 哎，师弟啊，
2: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5: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麟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麟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4: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须子都刷掉了，这个弓子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弓子这么蹭，你试试啊。
2: 好，

0: 但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
1: 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2: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
1: 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3: 师兄，你看这个生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0: 像像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这时候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
1: 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1: 锅已经都开了。哎呀，太好了。
3: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
0: 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1: 师兄，那还蒸你得蒸多久啊？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小了，小点。
2: 那我们就快点火。
3: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啊。
1: 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
3: 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1: 宋凯，
3: 哎，
1: 师兄，
3: 姐儿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1: 行，好嘞。
3: 怎么样，
1: 师兄？蒸的可以吗？
3: 好，不错。
1: 行，那这火开好了啊。
3: 这就是红参。
1: 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嗯，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啊，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3: 哎呦，这么热，
1: 师傅你不烫手啊？
3: 哎呀，都几十年了不烫。
1: 啊，
3: 嗯，都习惯了。
1: 将
3: 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1: 哎，这褐色的了，你这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脂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1: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啊。
3: 我们再熬
1: 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0: 还得继续熬，
3: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熬看吧，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
3: 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
0: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啊，给它搅透了，下面把我叫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3: 到最后一会儿了，把这个火给测一测了，
0: 好好搅搅。
1: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4: 对，泡沫出来了。
0: 哎，这味道闻着有点焦香的味哈。
3: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0: 哎，
1: 怎么样？
3: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0: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
3: 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

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

0: 量流失，所以你代表快速的行动。
1: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夫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2: 阿妈，阿妈，你
1: 话
2: 说，你要饮上啥说？饮上么了么也么个干？
3: 삼계탕해야먹지
2: 야그래뭐내삼계탕속골이랑짠데삼계탕하고속골찜하려고그냥우리는뭐맛있는거해볼게야
3: 응
2: 야
1: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4: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5: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1: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2: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6: 哎，不错，这个不错。
2: 哎呀，我看看。
6: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4: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6: 白白胖胖。
4: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1: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4: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精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精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这个精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4: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2: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2: 我们那个不干嘛挺有亏的事，过来穿袜都在这个。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盛的是一个

0: 和依着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1: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衣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0000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

0: 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1: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私驾马车党司仪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0: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2: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0: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3: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4: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

0: 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

0: 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2: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2: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

0: 那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4: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